0: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
0: 不饿。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2: 吃，我陪你。
0: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摸摸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好，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哎呀，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来来，
0: 一起来，
3: 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
2: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针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没礼貌！哎呀，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哦，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针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

0: 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1: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2: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3: 很闲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1: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2: 谢谢你。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哦，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平贵长得那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2: 公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重，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0: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3: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0: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3: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够了，别再说了。
1: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3: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王后让你前去大殿。噔噔，二嫂，你看，哇，这么多钱！
1: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的绣。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

0: 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1: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0: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0: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2: 哎，我们打赢了。
1: 平贵回来了。
4: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6: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6: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1: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0: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6: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5: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4: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0: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6: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0: 好好好，
6: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6: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4: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1: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6: 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0: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4: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0: 是啊，
1: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
6: 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那就厉害了。哇，
4: 就是啊。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6: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打是吗？
6: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6: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4: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死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4: 我哥，你救救我！
7: 凌霄见过王后。

0: 行，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1: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林娇来有何贵干？
0: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0: 坐。
1: 谢王后。
0: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1: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0: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1: 姑姑，可是戴湛他……
0: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1: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0: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1: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降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0: 那你担心什么？
1: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0: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3: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0: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1: 姑姑，万万不可。
0: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4: 参见岳父岳母。
5: 起来吧。
4: 谢岳父岳母。
6: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5: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7: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8: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5: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0: 哎呀，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7: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
5: 此话怎讲？
7: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0: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5: 那是你们说的。
6: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8: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5: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8: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

0: 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1: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是啊，
2: 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
3: 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怎么了？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4: 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 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7: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8: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10: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

0: 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3: 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2: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4: 想拜我为师吗？
5: 这次误杀的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6: 这次看这个德国佬接头的空档，必须得抓，误杀不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怎么了？
8: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7: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9: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索隆，你说呀。
10: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7: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9: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11: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12: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13: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哼，这王宝钏呢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了。
9: 夫人，夫人，娘娘，
8: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9: 是。娘，夫人小心。
10: 岳母，没事吧？
9: 慢点。
8: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14: 你说吧。啊，
8: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14: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8: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14: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8: 多谢岳父。
14: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15: 小琪，小琪，
16: 魏公子，
17: 魏公子，
15: 魏公子，魏公子，
16: 你打胜仗回来了？
15: 嗯，
16: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15: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16: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15: 没有，军中一切都很好。

0: 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真的吗？嗯。哎，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1: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我看
0: 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哎呦，
1: 我们又不是刚认识。 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0: 有人。
1: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包川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3: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5: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

0: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起来说话。 谢谢大小姐，
1: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0: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家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0: 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跟我来吧。
0: 小姐，
2: 小林，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0: 这
2: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3: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

0: 哎呀，哎呀，葛青姐，
1: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
2: 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事情的，是不是？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1: 你们在撒谎！宝钏，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宝钏，
2: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姐姐求你了，宝钏，这都是真的。在给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 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拜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宝钏，宝钏，宝钏，小姐，小姐，儿子。
3: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哎

0: 评委的死了？你说评委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委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1: 我们家小姐，我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侯川，
1: 小姐，小姐，
3: 孙姨妹，
0: 二嫂，
1: 小姐，小姐。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苹果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川。
2: 是啊，宝川身子这么单薄。

0: 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1: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2: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3: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2: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0: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2: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0: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0: 谢谢大小姐。
2: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0: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1: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2: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2: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3: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2: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4: 嗯，拜托了，
2: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薛公子，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我没叫谁啊。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1: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我不相信，小姐，你小心啊！
2: 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1: 小姐。

0: 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1: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宝川，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1: 小姐。

0: 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二嫂。
2: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啊，
3: 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啊，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
0: 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竟然有这样的事。
3: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

0: 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

0: 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我又要采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3: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4: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3: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5: 想拜我为师吗？
6: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7: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共党必须得抓，误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他喜欢你。啊，
9: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8: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9: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8: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

0: 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他。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

0: 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0: 大人。
1: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0: 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戴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1: 不是的，表哥。 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 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0: 戴震，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湛，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
0: 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湛，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1: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0: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拱红鬃殿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困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
1: 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
0: 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

0: 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1: 你
0: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2: 乃瞻，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0: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2: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0: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2: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瞻，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0: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2: 戴瞻，戴瞻，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1: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朱露，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她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公主，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平贵，我也活不下去了。

0: 这伤势真的非常严重。对呀，哎呀！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1: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
0: 刺入多深啊？
1: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0: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
0: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1: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0: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1: 是，小的明白。
0: 薛公子。
1: 到底是谁杀公主的？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0: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3: 平贵。
1: 公主。
3: 平贵。
0: 慢点，慢点。怎么样？你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替我挨了一剑。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 一万件，我都愿意替你爱。我是心甘情愿的。
1: 你真傻。
0: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
1: 你别这样说。
0: 我不配，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1: 公主。
0: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1: 公主，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0: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3: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0: 不可以，
1: 公主，
0: 公主，
1: 怎么了？
0: 是不是伤口又痛了？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
1: 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4: 大王王后驾到！参见西凉王王后。
5: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是要杀薛平贵。 就先杀了女儿我，
4: 你。

0: 到底是谁？
1: 丹真，伤口怎么？

0: 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回王后，嫔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嫔贵而起，
2: 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好，来人呐！
3: 在。
1: 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0: 戴震，你怎么样？
2: 公主，戴震，
1: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戴湛公主的婚事。
1: 这为什么？
2: 是啊，难道你不爱戴湛了？不。
1: 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戴湛，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戴湛，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2: 王后，因为戴湛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1: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
2: 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戴湛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戴湛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3: 大王，
2: 不管我有多爱戴湛，但是戴湛她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她有多好。
1: 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戴湛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4: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5: 母后，
1: 戴湛。
5: 薛平贵，
1: 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4: 母后，母后，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戴湛，
2: 戴湛，
1: 怎么了？
2: 王后，请不要让戴湛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戴湛，就这件事。
4: 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半寸。
1: 戴湛，你知道那一剑是我疼吗？
4: 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 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

0: 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1: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丽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往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在这儿，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品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2: 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植研植物黑发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植研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
3: 不沾衣领，不掉色。本植研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它在用，它在用，它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4: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芳草推荐您本植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生发，不脏衣领和枕巾。
5: 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3: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5: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 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1: 就是，
6: 那
1: 说说您呢？
6: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
1: 嗯嗯。
6: 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

0: 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1: 是的，
2: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老了10来岁呢。
1: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3: 那咱们
0: 试试
3: 试试吧。
1: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0: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2: 嗯，还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3: 嗯，
2: 你看它这哪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3: 那也是
2: 清亮清亮的。
3: 就是的。
2: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3: 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2: 啊，都没染上哈。
0: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10来岁。
4: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然。
2: 刚才我看到本植然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1: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然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4: 香椿木，黑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然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生黑发，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植然，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2: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3: 好，也试试
2: 啊，我们也试试。
1: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

0: 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1: 郑重承诺，本职人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2: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之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职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自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的。
3: 嗯，
4: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3: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4: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臀部和手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3: 嗯，
4: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1800块呢。
1: 看，这就是本植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5: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0: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2: 你看，何首乌、羌臀部、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5: 本之然，草本天然。
1: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本植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8: 擅长什么？
7: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8: 想拜我为师吗？
7: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9: 金融界盘根错节，
10: 往出干，稳紧往，
11: 掏，快点掏！
12: 快点掏，我死了！
13: 我的房子！
14: 这家伙，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7: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4: 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7: 对不起，先生，若兰就是此事。
10: 魏若兰，
15: 中国
16: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4: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7: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7: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14: 你在一生悟无言，你在天下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0: 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先别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地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9: 林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8: 好了，你们下去吧。
10: 是。
8: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11: 以大王和王后
8: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招你做驸马的。
9: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8: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9: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8: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2条路走。

0: 看来林晓峰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但这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

0: 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争取？ 拿什么争取？带朕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1: 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
2: 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吴家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夏风，本王梦见了。
0: 乘龙快婿，那么戴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皇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戴战的幸福为先吧。
2: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戴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戴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可是你，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3: 大王。
2: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大王，这我和丽娜，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战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戴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
3: 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不过，
2: 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战能够嫁给凌霄。哼，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3: 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战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战，我……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4: 好，你们都下去吧。
3: 是，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薛平贵娶戴战，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0: 王后，你不用担心。

0: 薛平贵对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
1: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是啊，
0: 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1: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2: 王后，大王。
0: 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1: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0: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1: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0: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1: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0: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1: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0: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
1: 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0: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 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1: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0: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1: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嗯，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回报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0: 维邦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1: 这卫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0: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1: 哦，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0: 来，都坐下。
3: 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1: 哦，谢谢相爷。
3: 豹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
0: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0: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

0: 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1: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2: 平贵参见王后。
3: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2: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3: 好狂妄的小子！
2: 不敢。
3: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2: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3: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2: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3: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2: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3: 好，拿来。
2: 这是
3: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
1: 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平贵只是以事论事。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0: 我们还是不要惹这个薛平贵知道。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1: 小姐，我来吧。不，这个我留着。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
2: 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3: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2: 是啊，
4: 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
2: 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1: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2: 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

0: 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1: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3: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4: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1: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0: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小莲，你真好。小姐，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五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0: 我们已经魂牵梦萦，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三代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
1: 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
2: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

0: 然买四斤送四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四斤再送四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伟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

0: 再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雪姬，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2: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2: 是。
0: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3: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将坡在哪儿吗？嗯，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我不知道。
1: 小姐，
4: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啊。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4: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
1: 你做什么？
0: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0: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3: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都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4: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5: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5: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2: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4: 嘿，你还说你这个死家、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4: 啊？
1: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2: 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报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瞎有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报说。
2: 卫报会相信吗？
5: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报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4: 哥，现在怎么办呢？
3: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4: 好吧，说吧。

0: 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0: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2: 走！
0: 你们干什么？
2: 走啊！
0: 不要！你们干什么？
2: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拉我！
1: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
2: 老实点。
1: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0: 是，就住这儿。
1: 那他人呢？
0: 你也是在这儿，王宝川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川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1: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0: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1: 胡说什么？给我打！
0: 不要打！你们干什么？
3: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川，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人都走了，还用这些菜干什么？宝钏，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

0: 小林，小林，小林，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0: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2: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0: 啊，走！
1: 小林姑娘，快快快，扶你起来。

0: 小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哎呀，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6: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6: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住手！别碰我！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0: 汇报！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1: 嗯，是。
3: 我的事你别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1: 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2: 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
0: 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你无耻！
1: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0: 汇报。

走。

0: 问。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2: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2: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0: 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哦，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
2: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1: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0: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1: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0: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1: 卖到哪里去了？
0: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0: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1: 是。
0: 谢谢大爷。
1: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不起来。
1: 苍天在上，国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
3: 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0: 二嫂，大哥，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
2: 弟媳妇，你怎么了？
3: 肚子痛。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及时找大夫去。
3: 啊，
0: 快点，等会儿啊。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6: 那当然了，
5: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

0: 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文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15块8就送奖，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得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为诗飞轮奖是

0: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快，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士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0: 让我带两瓶。
1: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0: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0: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0: 让我带两瓶。
1: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0: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

0: 享，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2: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1: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3: 想拜我为师吗？
4: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
5: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6: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姑娘必须得抓，误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7: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疼。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2: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忍着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0: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留下的遗物，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了。

莲寒没死，为什么废药？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钏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吗？
2: 还好。
3: 王宝钏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2: 好，
4: 停下停下停下，
5: 怎么了？
4: 会抱我会抱。
5: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呀。

0: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
1: 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这样啊。
0: 嗯。
1: 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
0: 啊。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

0: 那小姐呢？
1: 哎，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晴带她去店里找大夫看，她的情形啊，胎儿是保不住了。
2: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2: 哦，我进去了。
1: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3: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这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代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
0: 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平贵，
2: 啊，林霄，
3: 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2: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站住！站住！啊！
4: 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2: 啊！

0: 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是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哎，
1: 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成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害她，反倒害了她。嗯，
0: 说的也是。
1: 小青还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0: 当心啊，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1: 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秀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他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0: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2: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1: 没有，回西凉吧，请。
3: 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4: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
3: 进去吧。
4: 老爷、
3: 夫人，
1: 二少爷在家吗？
4: 没有。
3: 那
5: 小琪呢？
3: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1: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辉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下棋。
1: 下棋。
0: 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
2: 毒药。啊！
0: 你为什么要喝毒药？
3: 啊！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0: 小琪，
2: 小兰，快去叫大夫。
0: 是二姑爷。快，
2: 扶他上床。快快小心点。
1: 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4: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

0: 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1: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
0: 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
0: 是小莲。
3: 小莲在武家坡。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4: 二姑爷慢走。
3: 宝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0: 大嫂什么意思啊？
3: 薛琪他喝毒药自杀了。
0: 什么？薛琪自杀？他人呢？
3: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0: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啊，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
1: 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
0: 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
1: 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
0: 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 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0: 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害我以为你。
1: 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负重。
2: 我的孩子呢？
0: 小姐，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的孩子没保住。
3: 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
0: 了，
3: 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小姐。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一样舍不得。你想想，还有很多人都那么爱你，小夫人、大小姐、大姑爷，还有葛大哥、葛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4: 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丧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0: 小姐。
5: 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0: 小姐，起来吧，起来，快来，小姐，来，小心啊。
5: 弟媳妇，汇报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
6: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
3: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何意义？
0: 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2: 我的包袱呢？
0: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3: 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

0: 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 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5: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
4: 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待会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分瓦浆分蜡分花粉，蜂蜜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体验着价格销售，99元4斤。 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

0: 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

0: 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7: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6: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0: 这次误杀的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1: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风采，必须得抓，无杀，我让你一刻都没。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 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新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0998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1: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就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 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怎么会这样子？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
1: 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0: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2: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3: 别再惹事生。

0: 我已经不在计较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我也不再计较。
1: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文章委哇哇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1: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 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2: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儿子，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0: 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嗯，乖啊。
0: 小姐。

0: 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平帝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的。
0: 平贵，
1: 小姐，
2: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哎，他是不是想念想念贵哥疼脑袋？
0: 快，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莲，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3: 啊，二嫂，哎，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5: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5: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5: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3: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

0: 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鬼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小青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出来啊！
2: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2: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
2: 活不下去了。
0: 平贵，
2: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3: 不是啊。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贵，你出来啊，你
4: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贵你没死，
4: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
2: 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5: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
6: 平贵，你在哪儿啊？
5: 贵哥，
6: 二哥，
5: 贵哥，
6: 平贵，
5: 二
6: 哥，
5: 你在哪儿啊？
0: 贵哥，
5: 出来吧，
0: 出来接接我
6: 们。平贵，
5: 平贵，你快出来
6: 吧。平贵，快出来吧。
2: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平贵。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我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
1: 我。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0: 来，吃饭吃饭。
1: 一起吃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1: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2: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1: 还是给你吃吧。
2: 哎呀，还是你吃。
1: 我谢谢啊。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2: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2: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啊，来。
1: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2: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啊，
1: 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0: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1: 干什么？
0: 大哥，
2: 葛大哥，
1: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2: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哎，
1: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0: 我真的可以吃吗？
1: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莲你也喂他吧。
2: 啊，我喂他。啊。

0: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
1: 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你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0: 你给我过来！啊！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哎，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0: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2: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0: 不是的，葛大哥，我……
2: 那又是什么呢？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
1: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2: 真的吗？
0: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1: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0: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3: 真的？
0: 那太好了，小莲，
3: 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哎，
0: 小莲，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
4: 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5: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嗯，
4: 去呀！
6: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6: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7: 哎呀，好啊！
1: 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戴湛公主下嫁于你。
7: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1: 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2: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话说呀？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3: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4: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1: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5: 兴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7: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朕公主。
8: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2: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这怎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9: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2: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啊。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

0: 年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3: 这来一叫酸枣仁五宝粉呢、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5: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6: 那赶快给我订2株，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株。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6: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6: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

0: 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

0: 队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盒1配方，我们都在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

0: 造人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一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一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一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4: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

0: 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7: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6: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8: 想拜我为师吗？
9: 这四五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6: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风采必须得抓，五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 或到家，或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当古专辑。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

0: 保驾验健康，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啊？
5: 小心啊！
3: 张伟，
5: 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3: 你胡说！
5: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3: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5: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3: 躲起来。
5: 怎么了？
3: 我们家二姑爷。
5: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3: 这
5: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3: 呀，那怎么办呢？
5: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3: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5: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3: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5: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3: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5: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3: 走吧，快走。
5: 小莲，你要小心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

0: 去了外地。
1: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1: 嗯，是这样。
0: 嗯。
2: 小莲，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0: 我不要，
2: 给我带回去。
0: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莲，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拜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喝杯茶，醒醒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个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二小姐，别打了！
0: 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2: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
2: 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你给我住手！迎春，
0: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
0: 大小姐。
3: 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
4: 大姐夫，
2: 龙哥，
5: 来，
2: 龙哥，迎春她连我都打。
5: 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简直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2: 小莲，小莲，
0: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5: 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2: 救命啊！
5: 不许跑！
6: 苏龙，你干什么？
2: 问我
5: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6: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5: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2: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
0: 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5: 就凭你？
2: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
0: 来来，小莲。
2: 看把你打的！
4: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0: 就会作戏，
5: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0: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5: 你，
7: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2: 娘，
7: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0: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7: 苏龙，
5: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7: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0: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他吗？
7: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0: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

0: 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1: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2: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0: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1: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3: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1: 走吧，咱们走。
2: 小菊，快去请大夫。
0: 是。
2: 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1: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4: 祖龙。
5: 怎样？还想比试吗？
6: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5: 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6: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5: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她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6: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4: 不送。
6: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0: 你要不要紧呢？
6: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6: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7: 是二姑爷。
6: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0: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6: 哎呦，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0: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6: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0: 你怎么了？还疼吗？
6: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0: 有没有好一点啊？
6: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0: 讨厌！
6: 真的很疼啊！哎呦，
7: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1: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7: 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
2: 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7: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7: 那个魏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
1: 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7: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1: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2: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7: 是真的，大小姐，
2: 这怎么会这样？苏龙，
1: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

0: 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1: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他。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1: 娘，
0: 我要去看宝钏。
2: 岳母，
1: 老夫人，
2: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夫人为宝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0: 沈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1: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3: 小心。
4: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0: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
0: 凌霄，
1: 啊，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嗯。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

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是啊，爹，你让魏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魏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
2: 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00盒实力，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
3: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4: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3: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

0: 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

0: 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 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9: 面包等的就是这句话，
8: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10: 想拜我为师吗？
11: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12: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风采，必须得说误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13: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4: 哎，
15: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4: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6: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7: 常规操作。
18: 那我们就停上去。
17: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9: 董晓。
20: 你小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6: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21: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6: 颈肩腰腿的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

0: 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1: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2: 银川，你说什么呢？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0: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2: 娘，我是实话实说。
3: 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呀，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这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6: 大姐夫。
3: 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是啊，魏虎。
7: 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8: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7: 哼，
3: 无稽之谈。
7: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2: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1: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你，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
7: 你们害得他流产，还要他改嫁。
4: 够了，统统闭嘴！
1: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7: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1: 银川，
4: 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1: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4: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够了。
3: 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7: 爹，
9: 孕妇，孕妇，
7: 爹。哎呀。

0: 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嗯，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林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

0: 一起来看您的。
1: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梁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3: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0: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
1: 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呀，这薛平贵，
1: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他是戴湛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4: 儿臣参
6: 见
4: 父
6: 王
4: 母后。
7: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4: 是。
0: 是啊，乃湛，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1: 啊
0: 太医，没有诊断错。

0: 破吧。
1: 回禀达沃，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1: 谢大王。
2: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3: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2: 哎呀，这孩子。
4: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5: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待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4: 嗯
5: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4: 好的。
2: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4: 知道了。啊，知道。
3: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惯犯人嘛！
2: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6: 大王，
2: 恭喜你呀，要抱孙子啦。
5: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7: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6: 嗯，
7: 下去吧。
6: 是。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4: 李娜。
6: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4: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6: 没有。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4: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6: 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4: 怀孕了？真的？
6: 嗯。
4: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李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6: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4: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6: 他们怎么说？
4: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8: 大王之位
4: 就应该传给驸马。
6: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4: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李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6: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4: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6: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2: 王大丞相，
0: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请问。

0: 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1: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0: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1: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0: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1: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0: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1: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0: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1: 你
2: 娘，
3: 玉父，您少说两句。
2: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3: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1: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3: 岳父，
1: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哎
3: 呀，岳父，
2: 爹，
0: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哎，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4: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5: 梅驸马爷对你好。
4: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5: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5: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4: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5: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4: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5: 你过来，来，小心一点。
4: 这是什么？
5: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4: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

0: 甜而不腻，真好吃。
1: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把这一蒸全都吃完了。
1: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0: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1: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0: 嗯。
2: 公主，
0: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0: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0: 母后她不高兴？
2: 嗯。
0: 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0: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0: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0: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0: 公主，肚子好痛，
1: 不要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0: 是，我的肚子，
2: 公主，
0: 公主。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2: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
1: 辛苦。秉贵。啊，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1: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1: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1: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
0: 啊？
1: 怎么了？
0: 啊，
1: 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
3: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嗯，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丽娜，丽娜，
4: 凌霄，你回来了。
3: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4: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
3: 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
4: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
3: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4: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湛。 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丽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丽娜，
3: 怎么可以这样呢？
4: 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3: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4: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
3: 丽娜，不许胡说！
4: 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好啊，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将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姜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腰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

0: 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

0: 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4: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3: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5: 想拜我为师吗？
6: 这次误杀的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7: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共党必须得抓，误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生了！恭喜公主，还得快点儿，加把劲儿！啊，生了！恭喜公主，是个王子！啊，驸马爷。
1: 戴震，
0: 我来看看。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呀，快看看看，哎呦，多可爱呀！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1: 你辛苦了。
0: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呀，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

0: 又下雪了。老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2: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啊，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0: 你们这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5: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5: 哎呀！老大，
1: 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5: 你要干什么？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5: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起来！
5: 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哎呀，
1: 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衣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品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嫔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4: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5: 谢父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1: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0: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0: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1: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0: 交给薛平贵也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1: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0: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1: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0: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我们照办就好。
1: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0: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1: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0: 丽娜，你想干什么？
1: 争权。
0: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0: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1: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0: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1: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0: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0: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0: 我凌霄就认。
1: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0: 哎，丽娜，丽娜，
1: 小青，怎么了？
3: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3: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3: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你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4: 大哥你慢点。
3: 大哥，
1: 大哥，张伟，
3: 大哥，大哥，怎么瘦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3: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3: 大哥。
5: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3: 什么？大猫抢地盘？
4: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

0: 我只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2: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太过分了，
1: 二嫂，麻烦你。
0: 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1: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0: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你打不过他的。
1: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
0: 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大哥，你还好吧？哎呀，
0: 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怎么样？啊，我还好，我还好。
1: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3: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1: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2: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啊！

0: 我的腿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
1: 忍一忍，
0: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还真会说话。

0: 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
1: 呀，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1: 小青，大哥，
2: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3: 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3: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先躺下休息吧。
2: 小青，哎，弟媳妇，
0: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2: 哎呦！
0: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3: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哇，
0: 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2: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
0: 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的长安要一个时辰。
3: 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2: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
0: 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就来。啊。
2: 哎，小青，怎么样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
1: 没想到那个大毛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
2: 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0: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
1: 哎呀，
0: 你看你，
1: 哎，
0: 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
0: 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哎呀，
2: 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来来来，吃饭了。
1: 来，
2: 嗯，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2: 小青，啊，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
2: 来，这块肉给你吃。
3: 嗯，
2: 来，二嫂。
3: 啊，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3: 好了，肥肉啊，吃啊。
2: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就是，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来吃吧。
3: 啊，
2: 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
3: 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2: 是啊，二嫂。
3: 来，
2: 我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3: 啊，这不对呀，大哥。 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啊，好。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0: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1: 小七。

0: 怎么会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1: 叔叔我吃了，
0: 肉呢？
1: 肉我也吃了。
0: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亲自配白水，是不是？

0: 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1: 二嫂，
2: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
3: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0: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1: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0: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2: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大哥，
3: 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0: 没事的，这样好了，那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啊。幸亏，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幸亏。
4: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心，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

0: 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0: 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
3: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3: 啊。
0: 其实那么酸枣仁啊、
1: 嗯、
0: 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5: 喂，我还在加班。
4: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

0: 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9: 9块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1: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2: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3: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4: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5: 常规操作。
11: 那我们就庭上见。
15: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6: 李晓。
17: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8: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

0: 行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9: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

0: 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7: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6: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8: 想拜我为师吗？
7: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9: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动态，必须得抓，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埋不伏。

0: 一只颜色特殊的杯子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1: 我这个杯子吧有点黑，
2: 这类东西呢仅能观赏，
3: 没有使用痕迹的保存下来几乎是个伪命题。
0: 抵债而来的慈香炉为何让吃饱人忧心忡忡？
4: 据说是乾隆用过的，
5: 造就了一个中国陶瓷界的一个传奇。
6: 真品的概率呢可以说微乎其微。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

0: 迎您。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专家你们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张金星。
0: 张先生您好，带来了一幅书画作品，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欣赏一下。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马进的拴马图。我来的目的呀，就是想来跟那个让专家吴楚遁醒的那个兄弟呀，跟他较量一下。哦，
0: 那个视频
2: 我会用简单的切磋，与专家切磋，会让专家吴楚遁形，会让他们现出本来的面目。
0: 当时那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看到了。
1: 没错。所以说啊，我看了那个小视频之后呢，我就拿出这幅画啊，跟那个当时的那幅画啊比较了一下，
0: 跟那位藏友当时拿的那一幅比较了一下。
1: 对，我觉得区别挺大的。
0: 哪些区别呢？
1: 像那幅啊，它是套马，是动态的。我这幅呢是静态的。我就是想请专家呀，给看一看，给个结果。给那个人也展示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0: 到底真的画作是什么样的，是吗？
1: 对。
0: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啊，好。好，发送了。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000元。您为什么估60000呢？
1: 我觉得这幅画，根据现在市场的价格啊，我觉得60000也就是那个价格。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闻笛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落款为马进的双马图。鞍马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传统题材。从唐代以来呢，涌现了很多画马著称的名家，比如说唐代的这个韩干，他有名作《照夜白》。到宋代的时候呢，画马最著名的就是李公麟，他在美术史上呢留下了两幅名作，一幅呢是《李公麟麟为眼木放图》。这张画呢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幅就是流落日本的李公麟的舞马图。一直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啊，这个郎世宁政起，他引西润中啊，中西合璧，改变了千年以来画马的这个传统和画法，所以把这个郎世宁允推为一代宗匠。这个马进呢，他是学郎世宁的画法，这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马进的父亲呢在贵公府做事当差，所以马进呢自小在贵公府呢看到了这个饲养的马匹啊，心生喜爱，并且呢又有独特的机缘呢进入这个内府看画，看到了郎世宁的作品呢，对郎世宁的画法呢尤其倾慕。我们知道这个郎世宁的作品啊，这个有一幅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叫《百骏图》，画的马特别多，场景特别繁复啊。这张画呢，马进先生前前后后临过三遍，我们就可以见马进对马用的功夫是有多深。然后基于以上原因呢，我给您一个文化附旨。
1: 文化附旨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曹兄好啊，这个刚才听了您跟主持人的这种对话哈，确实这种现在每次海选呢经常能见到这种事情发生。实际呢作为我们一个业内的行家呢是志同道合的跟苍友，我们一直就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给一个圆满的一个答复，是吧？实际这个马进先生的画呢主要就是它是一种工笔写实的一种这个技法，既有这个中国画的工笔这个细而不拘啊又有这个西画这种非常写实的风格，所以这种感觉看上去呢非常的舒服。这幅作品呢从画面来讲呢是两匹马，一个正脸

的一个侧脸，一深一浅。而且呢，这幅作品里边呢有几方章，马进、湛如，还有一个湛华馆，这是都是马进先生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图章。具体这幅作品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真迹。
1: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此幅双镜图为马进先生作品，真迹。实际这幅作品出处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民国京津画派的一个画集里边就有这幅作品。而且呢，马进先生呢画马呢，实际呢研究它真假的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它呢主要是以淡墨勾勒，勾勒完以后渲染，反复的渲染，然后呢醉墨加色，一层一层的，是吧？所以从它咱们看那画面，这两匹马，甭管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啊，它的皮肉骨非常明显，包括它这个用这种墨笔画的这竹子，还有这种小的这个草啊，都非常逼真，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呢，这两幅苏尚章的李氏的那方章呢，现在的拍卖市场呢偶见，说明这个人呢，民间的这个藏家呢，他的这个藏品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从这个几方面来看呢，这是一张马进先生的作品真迹。根据以上的鉴定结论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好，我们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蔡总你好，马进作品呢，市场上啊，就赝品率呢也挺多的。因为是这样的，像马还有狗，就是咱们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受众群体也比较大的。但是呢，马进先生作品呢，存世量相对来说呢，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幅作品呢，在2023年啊，就是瀚海的春拍，我曾经也见到过。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最上路子是比较正的。第二个呢，这幅作品呢有出版，还是有据可查，还是给他加分的。所以说呢，是特别受当今现在市场追捧的。2023年瀚海秋拍的时候呢，有一幅呢是叫松阴双骏图，那尺幅呢比这要大得多，它成交价呢是172500。综合以上呢，我给一个现在特别好流通的一个市场参考价，我的市场报价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0000元。
3: 超值。
2: 来，一起揭晓鉴定估值。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90000元。
4: 太好了，
2: 开心，
4: 谢谢专家。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会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好，欢迎您。来，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是刘丹磊。
2: 刘女士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应该是明清时期的双耳杯。
2: 哇，好漂亮啊，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5: 这个是当时我上大一的时候的暑假，我作为交换生去到英国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店里头淘到的。当时那个商家跟我说是从中国流落到国外的这么一个宝贝，然后我当时就一眼相中了它。我觉得首先它看起来很高档，放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觉得也是让我们中国流落在国外的这个宝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吧。
2: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华人，特别是留学生在外上学的时候，都会去逛一逛那儿的古董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中国的古董想要买回来。
5: 对，
2: 是一份爱国的情怀。
5: 对，但是我自己回到家之后，就是上网搜了一下，我发现很多明清时期的这个双耳杯，他们都是白色的，然后很清透的，但是我这个杯子吧有点黑，所以我就怀疑它是不是做旧呀，或者是被处理过的。所以今天就带过来，想让各位专家老师帮我看一看，然后鉴定一下是不是真的。
2: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5: 好的。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6万元，为什么是六万呢？
5: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花了6000英镑，然后差不多，
2: 算了一下，
5: 对，就是6万块钱人民币。
2: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五千年，文明一脉传。
1: 啊，这位藏友呢拿过来一个双耳杯，那么这个杯子呢，它整体呢呈现出这种双花耳、花卉纹耳，在元明两朝，尤其是在明代出现的非常多。实际上这类杯子呢，在当时它的禄分等级都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这类东西呢仅能观赏，第二个呢它的选料比较难，因为它毕竟要有那么大的完整的料你才能做一个器皿，否则的话你做不了。第三呢，它的制作工艺，因为它就要经过了掏膛，像这个呢属于薄胎，它经过掏膛再精细打磨，然后做出这种立体的这种双耳，再加上双耳呢要经过这种拉丝镂空，工艺难度又比较高。所以说这类东西呢，作为当时的这种叫文房雅器，一般尺寸都不会太大啊，尤其是这种小尺寸的，基本上一把抓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所以等级是很高的。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啊，我给您这件杯子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您刚才说呀，说这个看到市场上啊这类的东西都是白白净净的，是吧？
1: 对。
0: 完了，唯独您这件显得脏兮兮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可能是件好事儿。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会揭一个秘密。
1: 嗯。
0: 那再说您的这件东西，您这件东西呢，一看胎体比较薄，双耳过墙上来。啊，明代的碑形有两大类，一类是以青铜簋为造型的，那种器型在明晚期比较集中啊，器型比较矮，上面多是鲁钉纹，胎体比较厚，玉质不太好，这类比较多。另一类呢，就是以这种碑形的啊敞口，胎体做得很薄，做得很精细，比如像这个万贵墓出土的。万贵呢是成化宠妃万贞儿的父亲，他的墓葬里就陪了一个双螭耳碑，碑形一样，双螭过墙，也是这种薄碑体。那么您的这件呢，如果这个东西要是对的话，仅凭它这个耳过墙，还有中间的一个凹槽，你看了吗？这个花卉中间有一个打的一个掏膛，它就要远高于市场上所有类型的这个碑。为什么？因为它跟万历皇帝棺材里西南角出土的是同款。然后呢，这个凹槽是干什么呢？是镶的宝石，下面应该还有一托盘，或是玉的，或者是这个金属的。那么如果您这件器物要是对的话呢，它的级别是非常的高的。那说了半天呢，您这件东西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代双花耳杯。首先，明显的有以前出土的痕迹，因为它通体的沁。我们看啊，这上面呀、啊、脏兮兮的，仔细看呢，有其实是有红色的，还有这种黑色的。但是侧面一看啊，光气很厚，就是说先是沁入到里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氧化，又形成了光气，把以前的沁又包进去了。那么我们看前国公穆瑞墓出土的那件重沁满沁，江苏板仓村墓出土的那件明墓出土的件重沁满沁，包括万历皇帝出土的那件全是重沁满沁。这件东西跟市场上我们看到那种干净如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就像这种器皿类的东西啊，在过去的时候是极

0: 别非常高的，我们从它的出土的这个文献来看，都出在这种明代最顶级的这些达官贵人手里头，数量又非常少。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东西又很多，而且全是干干净净的，完了很白。你要看它的工艺呢，是老工艺，也是活沙在这儿碾的。然后看它的皮壳呢，它又有一定的皮壳，又是一种传世的状态，这就很奇怪了。如果说传世的话，明朝到今天500-600年传世下来，无数的战争和变迁在里面，作为这种器皿类的，很容易打，很容易碰，很容易碎，没有磕损，白白净净的，没有沁，没有使用痕迹的，保存下来几乎是个伪命题。但是市场又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我说揭一个秘密，清朝灭亡以后，清朝的工匠为了生存，尤其是这些以前就是专门给皇家作玉的人，做了大量的仿古器，就是这类的。然后呢，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为了创汇的时候也做这类的仿古器皿，我们称为创汇漆，这个的量呢更大。那再说您的这件东西，我们先看一处莺歌县的沟底，虽然是反复的驼，但是里面可以见活沙的状态啊，非常清晰的活沙移动的状态，以反复碾磨略带角抛光啊，整体的氧化，皮壳跟外面一致。最后我们看它杯底，杯底的地方有一块啊黑色的钉状沁，这个被称为黑钉沁，所以这是一件大开门的珍品。那么基于此呢，我给一个我认为合理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友你好，您带的这件东西呢是明代时期的一个陈设器，但是呢明清时期的玉器呢离这个两个时代呢离我们今天非常近，所以呢它的存世量的东西呢相对性会大一些。我结合市场上包括拍卖公司在2014年伦敦苏富比拍了一件同类型的，所以当时的成交价的话呢是6万多一点人民币，那是2014年，时至今日的话也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过程中的话，我们在收藏上的话呢，会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增值。所以介于您这件东西，它是全品，所以呢，我给您一个目前市场上它一个我认为可以流通，而且并且比较好流通的一个价格吧。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万元，现在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来揭晓文化副值。7万元，
3: 高于我自己的心理预估价了。
1: 而且这么好的一件藏品，它就属于你了，真令人羡慕。
3: 只要是真的，我就很开心了。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哎，主持人好。哇，大家好。
1: 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啊，
4: 我姓王。
1: 王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乾隆年间的一个汝窑的香炉。哦，
1: 好漂亮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欠我点钱，借了我200。
1: 哦，200万。
4: 对。完了年底呢，也没周转过来。押给我的。哦。据说，他说的啊，从国外拍过来的。而且据说是乾隆用过的。
1: 乾隆皇帝本人用过的，
4: 本人用过的，
1: 哇，那可厉害了。
4: 说是这么说啊，我看也没有办法，就先拿着吧。
1: 您平时有收藏的爱好吗？
4: 没有，我就老实讲，我不懂。哦，
1: 也不懂啊。
4: 完了，他一说乾隆用过的，我就有点合计了。为啥呢？那不就是故宫里的东西吗？那故宫里的东西，如果要是出来，这个是不是有点什么，有没有问题？反正我心里就觉得，
1: 哎，
4: 对，是这意思。我寻思正好赶紧，完了，请主持人和专家，帮我看一看。
1: 让我们的专家来鉴定一下。
4: 哎，是的。
1: 那您对这件藏品还有哪些了解呢？或者还有哪些疑问呢？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完了值多少钱？
1: 对，得看能不能抵上您的200万。哎，
0: 对对，就这意思。嗯，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哎，
0: 好嘞。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万。您希望这个东西它就值200万，能抵了您那个钱？
0: 哎，对。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非常有艺术范儿的老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精美雅致，釉色很迷人的一件小香炉。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啊，叫“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句话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话呢，是这个后周时期啊，这个世宗用来形容这个柴窑的。但是目前柴窑呢，可以说在这个考古界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也找不到窑址，也找不到传世的这个瓷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呢，是说是宋朝的这个徽宗，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最不像皇上的一位皇上啊，这个大艺术家宋徽宗赵佶，他说的他说的是用来形容汝窑的。也可以说是宋徽宗的高级的这种审美造就了一个中国陶瓷界的一个传奇，也就是汝窑瓷。不论哪个朝代，汝窑的这个收藏都是天花板。尤其在这个乾隆时期啊，他呢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古玩的玩家爱好者。然后所以呢，那个时期呢，有一个知名的这个督陶官叫唐英，为了满足乾隆的这个喜好，对这个宋朝的各个窑口的这个知名的这种瓷器的这个模仿呢，就非常多，都烧成功了。但是单说这种汝窑的这种仿制吧，在乾隆时期呢，他不追求形似，也不追求神似，因为烧制很难，他只追求釉色，啊，就是竭尽全力的去追求、去探寻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这种意境。据此呢，给您这件器物呢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0: 老先生带来了一个仿汝窑的一个香炉啊，就是仿宋代的汝窑，是一个双耳炉的一个造型，通体式的都是这种仿汝窑，器身上有细微的这种开片，底部圈足啊，圈足里还有大清乾隆年制啊一个六字的篆书款。那么这种汝窑啊，包括汝窑的瓷器啊，像在我们今天的市场上啊，这种仿品应该说是最多的啊，没有之一啊，主要是太有名了啊，所以在市场上如果碰到一件这种汝窑或者是仿汝窑的这种瓷器啊，它的真品的概率呢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您这件带来的仿汝窑的香炉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

0: 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清乾隆仿汝双耳炉。那么，这只香炉看老的这个原因有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釉光，它湿釉很厚啊，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啊，这个光线下，釉色会有轻微的一个变化，这是它给我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它的这种蓝中啊，这种微微的啊，有一些泛青的这种颜色，确实啊，非常的美。那么再有呢，就是它器身上的啊，我们看它布满了这种开片，那么我们俗称为蟹爪纹啊，古代呢一般称作鱼子纹，而且呢这种开片很自然啊，它是这种错落有致的。最后我们说说它这个款制啊，那么底款是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六字三行的一个篆书款。仔细观察它的这个行笔啊，这个笔韵，起笔藏锋啊，落笔回锋，笔道呢也是非常的细劲有力啊，凝练有神。那么乾隆的乾字，我们看它上面是一个五字出头的一个写法，那么这是典型唐窑的款制啊。那么这件呢，应该就是啊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给乾隆皇帝仿烧的。那么刚才您说这个故宫里啊，这个瓷器怎么能出来啊？那么其实呢，这一件它不一见得一定是故宫啊，那么有可能在圆明园啊，有可能在颐和园，它的一些园子里也有可能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今天啊有大量的这种珍贵的艺术品，它不在我们国内，它在海外。这件香炉呢，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品相啊，有一些轻微的这种科补啊，那么根据它的这个品相以及它的珍稀程度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蚕蛹你好，非常恭喜你得到一件这么精美的艺术品。这件器物我们查了一下资料，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拍了47万5000港币，所以说当时大概15年前，这个价值就是40多万。当时这种香炉生产的数量是非常少，影响这只炉子的价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口上还是有一些小毛病，如果是完整的话，绝对会超过你的200万这个价值。所以说基于你这件器物的品相，我给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什么样的报价呢？120万
3: 啊，那也不错。
1: 现在来揭晓鉴定估值，150万。

0: 来揭晓文化赋值120万。您觉得
1: 起码我心落地了，剩下的事儿好办，这就好办了。万一那个我朋友他翻身了，他回来赎了，我想应该是。
0: 对，毕竟是这么珍贵的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6: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5: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棵杜梨树啊，看似平平无奇，它却见证了长征史上最传奇的一场战斗。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来到了吴起胜利山，讲一讲切尾巴战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长征走到了终点，却还没有站稳脚跟。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像一条尾巴一样，怎么也甩不掉。当时已经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切掉这个尾巴。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前来，并找来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商量作战计划方案，定下了绝对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的部署。1935年10月21日凌晨，切尾巴战斗一触即发。这场战斗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方刚刚经历了长征，缺衣少弹，满身伤病，而敌方是装备精良、冲击力凶悍的精锐骑兵，一旦正面硬拼，红军必将伤亡惨重。但是毛主席在听完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后啊，只淡然地交代了一句流传至今的经典指令：战场枪声最激烈时，

0: 叫我，
1: 等枪声稀疏时再叫醒我。
0: 随后他就靠着这棵杜梨树坦然闭目休息。
1: 早上7点钟，战斗正式打响。
0: 彭德怀用兵神速，依托平台山的葫芦状的这样一个天然沟壑，巧用口袋战术将敌军诱入到了狭窄的山谷之中。此时的敌军优势全无，人马拥挤，进退无路，瞬间就成了瓮中之鳖。红军将士居高临下，分块切割，合围突击，打得敌军是溃不成军，无处逃窜。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战斗总计歼灭国民党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毙伤俘敌2050余人，
0: 缴获战马1720余匹，以及大量轻重武器、军需物资。残余敌军仓皇逃窜，
2: 从此再也不敢向东进犯陕甘革命根据地。
0: 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切尾巴战斗。
1: 战斗结束后，
0: 主席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在作战史上是个奇迹。战后毛泽东为赞扬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这里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至此，中央红军切掉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这场胜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
1: 为了纪念切尾巴战斗的胜利，
0: 当地群众将这座山改名为胜利山。从此，中央红军彻底告别颠沛流离，稳稳扎根陕北，开启了中国革命全新的历史篇章。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

0: 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小雨，26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6到36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延安中雨，17到23度。铜川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宝鸡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渭南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汉中小雨，27到39度。安康小雨，27到41度。商洛小雨，24到36度。杨凌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北京多云转晴天，22到34度。上海多云，30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

0: 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带动新能源电力装机倍速增长，推进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接待信访群众，并在省信访局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持续提升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一行。
1: 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
0: 重大突破，西北地区首例克隆猫和克隆犬在杨凌诞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作为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陕西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不断释放风光资源优势，带动全省新能源电力装机倍速增长，推进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2: 连霍高速豁口路域分布式光伏电站是陕西交控路域分布式光伏二期首批重点项目，总装机容量3749.68千瓦，包含收费站光伏车棚、匝道圈地面光伏两大板块，高效利用了高速匝道闲置土地4.45万平方米。
3: 预计年均收益约142万元，收费站预计建成后社会环境效益显著，年均可以减排二氧化碳3400吨，节约标准煤每年1320吨，相当于种植了乔木是每年3600棵，具有良好的环境示范效益。
2: 近年来，陕西交控立足全省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部署，发挥高速公路路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路域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规划规模518兆瓦。目前一期133兆瓦已于2025年底全容量并网发电，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4亿度。二期一批次规划137兆瓦，已完成装机80兆瓦。一二期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以后，年发电量预计达到4.56亿度。
4: 其中30%到40%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区收费站进行了一个消纳使用，然后60%到70%这个区间呢，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周边附近的这个地区。25年全寿命期内节约这个标准煤350万吨，相当于种植树木900万棵。我们将加快项目建设，力争在2028年底前完成陕西高速公路范围内全部的这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建设不能光靠传统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绿色中国。在咸阳市旬邑县，陕煤集团旬邑200兆瓦风电项目

0: 年六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填补了关中区域大规模低风速风电开发的空白。
1: 这里是海拔1400米的黄土高原，这是一个重要的南北风带，这里的风资源非常充裕。咱们丹台的6.25兆瓦风机的一天发电量约15万度，相当于能满足新能源纯电车2000台的充电需求。
0: 陕煤巡弋200兆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1.44亿元，布设32台大型风机，配套建成标准化110千伏升压站及配套送出线路。作为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年均可上网清洁电量达3.8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6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92万吨，等效植树超870万株，大幅提升咸阳北部清洁能源占比，为革命老区能源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2: 后期啊，我们计划推进配套建燃侧储能项目落地，完善风储一体化配套，同步延伸绿色能源产业链，探索综合供能、绿电直供、本地工矿企业模式，持续拓展新能源开发模式，构建风光储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全面助力陕甘宁革命老区绿色能源产业起档升级。
0: 近年来，陕西围绕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结构转型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651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比重51.1%，历史性超过火电。15五期间，陕西将加快黄河几字湾风电光伏基地等建设，到2030年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以上。省内自用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60%左右，以能源绿色转型硬支撑，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3: 7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接待信访群众，并在省信访局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持续提升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赵一德来到雁塔区曲江街道紫薇曲江意境小区，了解物业服务管理有关信访问题化解情况，与相关工作人员交流，实地查看问题整改进展。他要求属地督促物业企业认真履行服务合同约定，作息作时基础设施维护、小区卫生清洁等工作，规范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效，为业主营造安心舒心的居住环境。随后，赵一德前往曲江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信访群众诉求建议，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群众来访反映的是诉求，承载的是信任，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积极回应群众所需所盼，举一反三，补齐民生短板，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省信访局，赵一德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对信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持之以恒做好信访工作是正确政绩观的直接体现，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执行好完善好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深入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加压加力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认真落实接访下访等要求，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确保问题化解一抓到底，任务落实一贯到底。省信访局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更好发挥工作指导、统筹协调、跟踪督办、参谋助手等作用，以高质量信访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李军、刘强、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5: 7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

0: 影一行。
1: 赵一德对《神影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新是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与黄循财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见，就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作出战略指引。陕西高度重视与新加坡的交流交往，近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面向未来，我们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往来，持续拓展地方交往和人文交流，不断开创陕新合作共赢新局面。沈颖回顾了新中两国长期以来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介绍了新加坡对华合作的重点方向，并感谢陕西长期以来对新加坡企业赴陕投资发展及双方合作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愿进一步深化新陕经贸与投资合作，加强创新领域交流，促进文化及人文往来，更好实现两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7月13号，我省召开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命名省直模范机关，表彰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3: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在践行两个维护上当好排头兵，切实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好排头兵，紧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效等中心任务，全力抓好工作落实，要在为民造福上当好排头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气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和信访积案、历史遗留问题，要在提升机关党建治效上当好排头兵，一体推进模范机关和四强党支部创建，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好排头兵，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2: 7月1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3: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闻令而动，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城市内涝风险点、桥涵隧道、山沟沟口、旅游景区、涉河工地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救灾物资准备工作，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确保各类灾害事故及时有力有效处置。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消防、煤矿、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狠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找准陕西科技创新的时代方位，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聚焦重点发力，以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为牵引，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持续提升

0: 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用好秦创园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及时研究解决科技创新中的堵点难点，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消防安全、古树名木保护等工作。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方针，坚决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结合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做好火灾预防、灭火救援等工作，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监管，不断提升消防救援工作整体质效。要完善各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做好消防安全演练，加强消防宣传教育，落实住建、消防信息共享和执法衔接机制，提高常态化协作与应急救援联动水平，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有效地进行处置。要结合陕西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加强基层消防救援站建设，用好国家相关政策，谋准谋实韧性城市、消防安全等领域重大项目，有针对性更新应急救援设备，有效加强高层建筑等消防救援能力，加快补齐各类短板弱项，不断提升消防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陕西是古树名木资源大省，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责任重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按照条例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切实把古树名木保护好、管理好，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然生态负责。要认真做好古树名木认定，科学精准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养护保护措施，对重点古树名木实行专项特殊保护，落实防火、防雷等防护措施，严厉打击涉古树名木违法犯罪行为。要合理发掘利用古树名木文化内涵和景观观赏价值，大力宣传古树名木文化，讲好古树故事，促进古树名木资源与文化建设、生态旅游融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针对城市老旧小区存在的电动车充电难、水管老化漏水等困扰居民的烦心事儿，宝鸡市卫兵区清江街道把板凳会开到居民楼下，现场听问题，现场议方案，现实抓落实，让民生难题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4: 卫滨区清江街道下辖的10个社区，大多数是上世纪建成的单位家属楼，基础设施老化、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此，街道和社区经常在小区院落、居民楼下召开板凳会，为居民解决烦心事。
5: 现在就是这个电动车充不上电的这个问题，这几年来一直是困扰着咱们家。就是你把地方好不容易加上，把电充上了，别人来以后给你把这个又拔了。
6: 前期呢，咱们已经建了有600多个充电口了，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远远的不能满足咱小区这个使用量。后续再增加上有200多个充电口，这样下来可能就可以缓解到咱小区这个4000多户，可能就是隔这么一两天，咱们充上一次电这个需求。
4: 充电桩建起来了，管网老化带来的用水难题也时常让居民头疼。清江街道西一路6号院建成时间久远，老管道几经改造，但仍然承压不足，频繁跑冒滴漏，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产生的额外水费也一直是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借着板凳会，居民刘刚提出了他的烦恼。
7: 最早的时候，开发商建的这个小区水没有直接并网，后来那个水污染比较严重，后期把那个就改造了，改造直供水，直供水现在压力大， 每次

0: 还要下去把那个阀门往小的关一点，所以说这个水问题还比较严重。
1: 老旧小区管网改造重点在于管道老化严重，配件淘汰，维修难度大，局部维修治标不治本。为摸清小区管网真实情况，记者跟随刘刚和社区负责人实地查看。
2: 我居民群众要去家里爆管裂了去修，找不到原材料，
3: 配件淘汰比较麻烦，费事儿。
2: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3: 这就是，所以说这次我是带着把这只要全部一看全部换了。
1: 此前社区已完成了周边小区76户居民家中的水管改造，针对居民提出对费用和施工方案的疑虑，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在居民家中或楼下开板凳会，帮大家算清分户用水的账。经过3个多月的施工，老旧水表全部更换为智能水表，破损的管线也一并更新，有效地解决了水压不稳、跑冒滴漏、计费混乱等问题。
4: 我们社区结合周边小区3个小区改造的这个经验，都是先跟自来水公司设计图纸的人过来，把这个实际情况看完以后，把初步的这个图纸先设计出来，然后我们带着这个图纸再征求大家的意见。
5: 我们多次召开板凳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街道能够解决的了，我们第一时间解决；街道不能解决的了，我们积极联系辖区的单位和区级职能部门，尽快解决，确保群众的诉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6: 长期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依靠高温燃烧转化，不仅能效偏低，还容易产生大量污染物，碳补给成本也居高不下。西安交通大学郭烈锦带领团队深耕20多年，原创碳基能源的超临界水蒸有序转化理论与方法，跳出传统燃烧固化思路，实现煤炭温和高效零污染气化，为我国化石能源绿色转型、能源技术自主可控筑牢核心科技根基。该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1: 在西安交通大学绿色轻电全国重点实验室，每小时可产1000标准立方米氢气的中式装置正在平稳运行，无需明火燃烧，煤炭与超临界水在密闭腔体中发生温和还原反应，全程无烟气、无粉尘排出。
7: 现在的能源转化利用的方法呢，通常是一把火烧，但是呢，就在高温燃烧引起来的各种副产物，就是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那些都是有害的。我们是把煤呢跟直接跟水放到一块，在超临界态下去蒸或者叫去煮，让煤中的碳呢直接跟水反应，把水中的氢释放出来，把水中的氧跟碳结合生成二氧化碳，氢气和二氧化碳是唯一的产品。
1: 超临界水通俗的讲就是温度达到374.3摄氏度，压力达到22.1兆帕临界点后的特殊水体。该技术将煤直接放到超临界态的水中发生纯还原反应，全程温度控制在800摄氏度以下，全程不混入空气。煤炭自带的硫、氮、重金属等杂质不会参与反应，最终以固态颗粒从反应器底部排出，从源头彻底阻断废气污染物生成。同时通过做工后温度压力自然下降，直接产出高纯度氢气与高纯二氧化碳，无需增设复杂负极设备，不用额外耗能即可完成碳补给，将传统工艺里负担转化为可循环利用的资源。
7: 欧美国家做超临界气化是比我们早，那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开初也是学着做，过程中气化率也一直不高。我突然有一天想到说，为什么不用完全还原？这是全球做煤炭气化的人一直没有悟到的这一点，但我们比他们悟得早，然后开拓了这一套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
1: 20余年持续迭代打磨，该套技术先后完成小试、中试、全流程验证，多项核心经济环保指标实现全面突破。经实测，依托该技术改造100000千瓦级煤电机组，能源转化效率突破50%。对比传统煤制氢燃煤发电工艺，设备一次性投资，制氢能耗综合运营成本均下降20%以上。目前，团队已联合多家央企、地方龙头企业，推进大型产业化示范项目落地。
7: 新的能源科学和技术啊，是要求知识面要更广，交叉性更强，而且是要综合集成，从书本到书本，从论文到论文，这个是培养不出来好学

0: 你都要生产实践一线情，你才能知道你干的事有没有用啊？怎么样干才能有用？
1: 省市场监管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印发《陕西省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对象优先聚焦市场需求迫切、减排贡献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带动明显的优势特色产品。至2027年，全省初步建立符合国家统一要求、适配重点产业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管理制度，培育5至8家具备资质能力的认证机构，推动30家以上企业取得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试点任务及要求还包括健全效果评估、丰富应用场景、加大碳足迹较低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有序推进产品碳足迹标识在消费品领域推广应用，引导企业主动展示产品碳足迹标识，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碳足迹较低产品。
2: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体细胞克隆技术近日获得重大突破，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和克隆犬幼崽。
3: 犬猫体细胞克隆技术兼具民生与科研双重价值，但由于犬猫发情期短，细胞提取困难较大，又具有独特的卵母细胞发育规律和胚胎调控机制等，体外胚胎成熟率低，传统克隆成功率只在4%上下。
4: 尤其是在这个卵母细胞成熟这一块一直在停滞不前，因为首先就是这个卵母细胞的获得比较难，卵母细胞的回收率很低，进一步呢使得这个克隆效率就很低。
3: 另外，传统取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创伤大，犬猫容易发生意外。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勇院士团队重点围绕犬猫同期发情调控、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微创取卵移植三大核心环节展开攻关。经过4年努力，最终建立了一套低损伤、高效率、可复制的技术体系。
5: 宠物医院绝育得到的这医疗废弃的这个卵巢我们用来收集卵母细胞，然后是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法进行移植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宠物克隆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问题
3: 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的突破，不仅补齐了西北地区实验动物克隆的技术短板，为科研与宠物复刻奠定产业化基础。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推进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在产业化应用，让这项从实验室走出的硬核技术真正惠及科研与民生。
6: 犬猫不仅是主要的实验动物，也是主要的宠物种群。这项技术呢，解决了犬猫传统繁育周期长、优良性状易退化等关键技术难点，让前沿科技更好地服务社会。
7: 西北五省最大跨度钢横拱桥咸阳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日前进入拼装关键施工阶段，大桥北起彩虹一路与秦越路交叉口，南至段家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全线总长约1.6公里，是目前全国陆运施工最大跨境钢横拱桥，建成后将连接西安咸阳两地，实现渭河两岸快速交通转换，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了《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据介绍，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央视一套5月开播以来，迅速掀起追剧热潮。伴随剧集播出，秦腔也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文化热词。该剧在电视大屏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10%，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1.8亿，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太极拳比赛7月12号在渭南举行，比赛设置42式太极拳、24式太极拳、42式太极剑三大项目，来自全省11个市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渭南市、宝鸡市、西安市代表队分别获得三大项目冠军。
1: 记者从石卯遗址考古工作推进暨成果出版座谈会上了解到，石卯系列考古报告等多项最新成果集中发布，系统梳理了石卯遗址全域调查资料，完整呈现石卯核心区域外城东门的重要发掘成果，为石卯遗址的保护利用、价值阐释、深化研究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了坚实、系统、权威的学术支撑。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

0: 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

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十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

0: 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2: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激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0: 二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

0: 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生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 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提。
1: 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0: 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0: 若兰，
1: 想拜我为师吗？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
7: 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人哥，往事君记，
6: 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能发声，武等发声，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

1: 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投资来源。哎，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
2: 八成可能是出息了。
1: 你真杀人了？
3: 他没有。

0: 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什么的，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男人家，这事儿没瞒过去。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请我吃饭。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为什么？
0: 你福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 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鸣藏，兔死狗烹。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上去啊！康爷，啥情况？可张七娘被那个副样子？
1: 于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 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渗透那个倒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挨到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1: 沈先生大驾光临，引来一个圣旨。哟，
2: 康爷，
1: 这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吧？
2: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快坐。
1: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庚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
3: 酋长，酋长，
4: 这个是魏若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5: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3: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阀出杠上了？
6: 图南从来不惹谁。
3: 但也绝不怕谁，图南啊，能可以跟他搞好不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不要跟人家定了不放。大家侪是朋友，要是真的闹起来，水到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哼，余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1: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 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3: 好啊，
1: 杜队，不放人，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了。
3: 沈图南。

0: 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1: 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见证。
2: 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2: 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
0: 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晓松请我吃的。
1: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了？
0: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1: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什么多了好端了，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拖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以后。 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有小鹏天天在家里哭。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就自己头发呢。
1: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嗯，
1: 竞争以后少救自己头发啊。
2: 你俩真是亲爷俩啊！
1: 若兰，哎，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 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1: 你少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2: 竞争很能喝得好吗？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1: 哦，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2: 没有吧？我
1: 掀过几次。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
1: 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还有皮鞋，全毁了，
2: 挺心疼的。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0: 为什么你瞒？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
1: 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那，我请你吃稀饭吧。逗你的，饭就免了。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自己有资格上床吃饭，最后啥下场你知道吗？

0: 魏哥，你啥人呐？魏哥没事，他没通共的。哎，魏哥没事呢，咱们怎么跟早就把他放出来了呢？是不是？魏哥，你不理他们，跟我回家。
1: 你来，我请来。
2: 周一，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
0: 魏哥，
1: 跨过来。
3: 注意，
1: 熏走霉运呀！过来呀！哦，哎，你进去了。魏先生，
3: 小薇啊，芦苇来了。芦苇，
1: 你家里头吃苦头了，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一讲，叫你烧给我。哎哎哎！
3: 做你不好眼睛啊！哎呀，你不开心，弄到沙滩上了。
1: 放那两个屁！
4: 小薇啥人，那么晓得？
1: 两个，气保洁，啥地方就寻更好的小人。你认堂懂礼貌，我叫什么囡恩，我要是有女儿，肯定招她当女婿。哎，
2: 小薇，
1: 你
2: 听我讲，
1: 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共产党哎？我喊干了下岗的啊？
4: 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拿白钞票？
2: 中央日报说的。我把他。
1: 确实是共产党。
3: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1: 别吵！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再讲了，小薇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才是国家大事，连个阿哥你这边也当了部了地朗向，不是要赔钞票吗？搁叫啥？阿拉七宝街的民族英勇，不要浪费，请去逛。
3: 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啊！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的。那楼高头还听好啊，那还听好啊！那啥人要是不服气，统统到我滚，滚到马路高头去！是啊，嘎小张子弟，哟，吓得来像赤佬一样的，魂亮没啦？娘开！
5: 再下去。
1: 小薇啊，不要猜了，不要猜了，不要猜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2: 谢谢周姨。
1: 周姨对侬好吗？
2: 嗯。
1: 贴心吗？
2: 嗯。
1: 年租涨2块大洋，不过问啊，2块。
2: 这。

0: 哥，
1: 嗯，
0: 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星下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呀？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1: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0: 走，走。
1: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0: 林经理，走。
2: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0: 王秘书，
3: 你不该回来的。
0: 为什么？
4: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5: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
4: 啊。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5: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4: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5: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多给他点
4: 钱。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5: 你怎么那么轴啊？
4: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

0: 部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1: 你冷静冷静！
0: 我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1: 图南，图南。
0: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 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2: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吗？
0: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2: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0: 魏若兰。
3: 先生。

先生，若来想拜我为师吗？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敬茶。

0: 这只笔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它送你。谢谢师父。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微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
1: 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兰，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会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兰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这是星下银行。

0: 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根据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

0: 央行接头那次案件的，他也在现场。
1: 沈锦真，等你让他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1: 不用了，
0: 别烫着。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1: 马上，我从这个圣心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是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0: 几成把握？
1: 不到三成。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也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头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那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图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2: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4: 魏若兰，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3: 那你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5: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6: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沙。
7: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

0: 那现在是反包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1: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
0: 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2: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
1: 哎呀，上次江西围剿失利，
0: 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3: 您放心吧，宋先生，我跟汉斯是老同学。
1: 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只能从咱们手里买。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哈，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小苏，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指责我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魏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捕，
0: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先生要点什么？
1: 季老板，
2: 哎，
1: 好久不见了。

0: 定时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

0: 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您 <Yeah. S

0: 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这次误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红军的生计呢，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6: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公台，必须得抓。误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7: 以前是省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带都怕啥的。
8: 来了。有人了。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1: 大胆！
1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3: 陛下，墨镜。
1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4: 十步，
15: 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剑客，一尺一。
1: 一尺一。欢迎光临，您随便看。
0: 小长，一尺五。
1: 一尺五。
0: 腰围，
2: 二十一。能再瘦一点吗，薛老板？
0: 啊，
2: 显腰身。
0: 你腿长，你腰再松快点，穿着又好看还又舒服。
2: 啊，你别薛老板。
0: 哎，没错。
3: 三点后取啊。嗯。
0: 哎，这位先生需要点啥呢？
4: 徐老板，
0: 哎，
4: 好久不见了。
3: 来来来，来坐。
4: 哎，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我真担心刚才没把我认出
5: 来。是是是，
4: 多少年了？两鬓斑白了。
0: 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4: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0: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4: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哎，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0: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4: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0: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4: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纱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0: 等等，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进真留学社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4: 这太好了。嗯，
0: 晚上吃点啥？
4: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馋了多少年了？
0: 好，回锅肉。
4: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小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是您怎么回事？在这儿呢？
0: 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
2: 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那你的消息很灵通。
1: 没错，我最近确实在街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我们家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0: 汉斯先生，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1: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取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巨化公司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按期交付乌沙，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政事上一切合作。啊，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
3: 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1: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木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1: 对。 所以我才找他们谈。现在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我觉得你做不到。
3: 试试就知道呗。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我们的蒋主席，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 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0: 说的是一面之词。
3: 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钨，它就不再坚硬。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啊？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3: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斯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斯先生。 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沙。

0: 啊！哎，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知道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
2: 啊！来，我们喝一个啊！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啊！
1: 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
0: 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房租是交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理论。我真的感觉。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啊！
1: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晋珍德文啦，
0: 也教我汉语啦。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娶不到一个中国太太。
1: 出来，
2: 带我敬一下韩斯。
0: 行。哎，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喂。他的一杯。
2: 没问题。
0: Prost!

0: 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里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你们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的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嗯，哎，你啊，你觉得锦千怎么样？
1: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也不会怪。
2: 说。
1: 我。
0: 什么？
1: 我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锦千不漂亮吗？
3: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做炸药，是吗？是吗？
3: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钱，这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着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回去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不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各方可以给，我也撑过。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1: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0: 太小了，30%留不了。
1: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2: 我们一面要剿共，
1: 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那不能

0: 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1: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菊花共事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你说，
2: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3: 先生已经喝不了了。

0: 都回去，继续盯着。
1: 是。
2: 你下次可能要娶你。

0: 喝挺美的，白月，哥，你咋了？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黄甫，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品酒就是这样。
1: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得意须尽欢。
0: 交换年龄首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文化。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带劲。这次看这个德国佬街头的公开，必须得说。我亲自是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2: 到了，哎。

0: 这儿来，哎，哎，到家了，走了，睡来。好了好了，裤子来就好了。你看，嗯，啊，嗯，没事叔叔，啊，我自己磕可以吗？
1: 为什么可以？
0: 来，这里什么回事？钥匙呢？

哎，是这个吗？来，请来，哥们。

0: 白天区李沙饭店，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东南和汉斯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制止谭爸了。冯建浩知道吗？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围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也有布控。最好要等汉斯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皇军的生计呢。
2: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贪赃了。
0: 徐小天，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1: 去干什么？
0: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3: 队长，德国佬呢？
4: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3: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4: 是。
3: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了，昨晚我从严管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枪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大包呢。

0: 金振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他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人们好，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0: 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1: 九千，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出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1: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1: 同学，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是。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去参加关于赣南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3: 好。
1: 好了，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小李。
3: 哦，对了，小陈。 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的？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江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黄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江主席吗？
4: 是哦，机会有的是。
5: 以前这沈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了，
4: 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带得怕啥？
5: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3: 队长，裴
6: 经理，
3: 裴经理，来了。有人了。好，你们吃，你们吃。吃饭，吃饭啊！啊，吃吃吃。
6: 你们俩年轻，多吃点。
3: 尤其干咱们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6: 各种都吃光了，人是这个饭是缸。

0: 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但怎么了？
1: 沈小姐有车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担心沈小姐从兵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0: 你每天这么忙，还有心思担心她吗？
1: 不是，我就想提醒先生一下。嗯，
0: 这样吧，你带着司机去接她，然后把她送到家里边。一会儿我也回去。
1: 是。嗯。
2: 不应该罢工。
3: 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派代表到政府请愿和谈判。
2: 要谈早就谈了，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怎么，答不上来了？
3: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不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2: 既得利益者也应该中党爱国。
4: 哎呀，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5: 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4: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1: 我不用了，嫂子。
4: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
5: 进来吧。
1: 是。
5: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0: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5: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0: 处理什么呀？哎呀，
6: 你说外面都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小优今天连学都没敢上，
0: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5: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证实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0: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5: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0: 那你告诉我用了什么方法？
5: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4: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又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0: 吃了。哎，
5: 我吃饱了。
0: 我不吃是要去南京，你较什么劲呢？
6: 你要去南京啊？现在吗？
0: 本来是明天早晨，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5: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0: 你有完没完？
6: 好了，你跟我上楼。
5: 去南京干什么？
6: 跟我上楼。
0: 你有完没完？
5: 你们要点东西，你吃饭吗？这是我

0: 高级的人脉的话，哎呀，
1: 跟我说实话。
0: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1: 所以你想成全他？
0: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1: 嗯，行，留下看家吧。
0: 嗯。
2: 第一碗酒，先请出来。
3: 来，那我还得感谢你啊！
2: 这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4: 对
2: 不
4: 对？
5: 我说你给我钱，他们会来。
3: 虎山，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2: 在大牢，多亏如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6: 不玩了，
7: 不玩了，不玩了。
0: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2: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自主了。
8: 感谢感谢。嗯，
2: 这份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9: 以后小魏哥哥这是我们的事，是不是？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小哥
12: 讲
11: 哥
12: 讲哥讲哥
11: 讲哥讲哥讲哥
13: 讲哥
0: 讲哥讲哥讲哥讲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呢，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2: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14: 哎，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哎，好了，敬酒了，
15: 我都结了呢。
2: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只要你能抓住他，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被你连根拔。
6: 李胜达没有死。
7: 什么？
8: 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9: 是沈进珍。
4: 你涉嫌谋杀李胜达。
6: 啊？
10: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宗宇，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国第6位。外贸货物吞吐量、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84%、12.28%。
0: 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近日在西安开幕。

0: 作为今年陕西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500余名两岸青年代表齐聚西安，以文化为桥，以赛事为媒，共叙中华文脉。
1: 活动现场，8家主办单位为两岸青年赛艇文化研习营、2026海峡两岸陕西青少年足球交流赛、两岸青年艺术工作营等项目分别授旗。两岸青年同台演绎了《送你一个长安》《鼓舞声声迎盛世》《一路生花》等精彩节目，表演了秦腔经典片段，并合唱了原创歌曲《岁岁守望》。两岸青年在欢声笑语、交流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随后，两岸青年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参观体验了剪纸、泥塑、传统医药等陕西非遗项目，进一步增进彼此情感的融合。
2: 陕西的中华文化的底蕴最深最厚，那我想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更乐意的、更方便的能够到大陆来，这个才是我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好的方法。
1: 据了解，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6月至10月在陕西各地举行，是陕西省举办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两岸交流活动。活动以两岸青年交流为主体，通过不断加深交流互动，推动两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对话。
3: 希望更多的台湾朋友来这边感受到一些我们中华文化的了不起的地方。陕西跟西安这边有非常多的文化底蕴啊，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在这边可以信手拈来找到一些文化上的元素，那也可以丰富他的一些作品。
0: 近日，第五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论坛暨第11届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年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86所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近300名代表参会。
4: 论坛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未来，合作共赢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汇聚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涉农科教力量，共商农业科技创新路径，共筑区域粮食安全防线。与会代表围绕旱区盐碱地治理、绿色农业生产、植物保护创新等前沿领域开展交流研讨。开幕式上，丝绸之路植物保护创新联盟、中俄白杂粮科教创新联盟正式成立，陕西省旱区生物资源与绿色智慧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揭牌，农业科技培训系列教材同步发布。活动期间，巴基斯坦信德大学、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等11所高校新加入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至此，该联盟成员国家增至25个，合作单位达141家。
0: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彭彪林教授团队联合广州增新科技，采用熔胶凝胶技术，成功研制出全球首片12英寸锆钛酸铅压电薄膜，实现了从原材料到设备的全链条国产化，让我国高端芯片核心材料自主可控迈出关键一步。
4: 如果说芯片是控制设备的大脑，那压电薄膜就是传递信号、驱动运作的神经和肌肉。过去受行业难题制约，全球量产压电薄膜尺寸长期停留在8英寸，并且相关成熟技术仅由少数海外企业掌握。此次西电团队历经10余年坚持攻坚，自主研发超活性胶体核心工艺，从分子结构层面优化原料配方，大幅降低薄膜制备所需烧结温度，从根源解决热应力开裂难题，一举将量产薄膜尺寸提升至12英寸，刷新行业尺寸记录。
5: 目前这个全球的这个 PCB 来说的话，主流一般都是4-6-8寸。熔胶凝胶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一定是全球第一片，是个12寸的。我们现在目前最低可以到350度可以结晶。
4: 更关键的是，从最基础原材料、生产用的全部设备，再到整套制备工艺，全部实现国产替代。
5: 我们通过10几年，我们开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胶体，就是叫超活性胶体。从分子结构，它的活性就比传统的这种熔胶凝胶法配置出来的这个胶体的分子结构，它的活性要强。所以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技术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不同尺寸上可以把它做出来。
4: 压电薄膜应用场景覆盖面积广，小到手机里的麦克风、螺旋仪，大到新能源汽车的超声波雷达、车载惯性导航，再到医疗设备里的 B 超探头、超声刀、工业领域的精密检测仪器等等，几乎所有需要精准感知和精密动作的高端器件都离不开压电薄膜。这次的技术突破不仅打破国外高端压电材料数十年的垄断，也为我国高端传感器精密制造产业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0: 科创硬实力赋能发展，特色文旅与美食则彰显出文旅发展的软实力。武当山依托山水资源，以山野食材养生膳食，打造特色山居民宿，让游客在一餐一食朝夕山居间体会慢生活的烟火气。
6: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武当七十二峰连绵起伏，错落民宿散落青山之间。徐小仙扎根此地数载，不求俗世喧嚣，只恋山林清寂。等候有人推门相见时，眼底藏不住的欢喜。他的日常简单往复，破晓跨栏入山采野菜，闲时逗弄院中犬，静候四方来客。
2: 今天刚好有几个朋友过来，你要卖个马兰头，让他们尝尝。
1: 山野常见的马兰头是武当夏日独有的清鲜，林间采摘，切得细碎，佐简单调味，无需繁复烹饪技法，便将山林原生清冽滋味尽数呈上餐桌。山中人深谙世间道理，诸多滋味，万般心事，都容不得急躁，唯有静待时光沉淀，方能圆满。灶台另一侧，两口汤锅咕嘟翻滚，黄金土鸡汤醇厚温润，天麻鱼头汤鲜爽回甘。黄金天麻皆是武当山野孕育的道地本草，自深山入土，终入人间汤锅，化作滋养山居岁月的温润底色。本草入汤，山野入碗，这便是武当藏于烟火的真谛。不曾隔绝人间烟火，反倒将世间最温润的美好尽数收纳于深山之中。
3: 经典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前就提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沈判长，您面前的第一份证据是我们提取了李小飞快递的终端数据，这份证据可以明确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
2: 存在劳动关系。
0: 我反对，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其来源。
3: 被告代理人，现在还没有到质证环节，请原告方继续举证。
1: 沈判长，您面前的第二份证据显示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
4: 我们每天都必须打卡，必须全勤。
3: 现在进入质证环节。
0: 沈判长，我方对证据的终端数据存疑，原告应明确提供证据获取的时间和地点，来证明其来源合法性。

0: 审判长，我方的第三份证据是一份视频，请书记员进行播放。
1: 竟然还敢公然毁坏证据！
2: 不是你让我毁坏的吗？
0: 审判长，通过视频中李小飞同事们的亲口证词，有力地证实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李小飞本月的派单量比九月激增了25%，可是客户的评价与投诉却被无情地记入了考核的标准。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进行奔波，却只为了维持生计，这背后是什么？是被告公司不合理激励政策的推波与助澜。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像李小飞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泪水、汗水和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珍视。所以，我恳请审判长支持我们的诉求。
3: 被告方还有什么异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2: 是，法官大人，我愿意赔偿，赔。
1: 赔偿这两个字是能随便说的吗？
3: 原告方呢？
0: 审判长，我方不接受调解。
3: 本案宣判，
4: 全体起立。
5: 经审理，本庭支持原告方的赔偿诉求，判决被告方履行赔偿义务，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 闭庭。
6: 我们是赢了，是不是？
7: 你听到了吗，宝宝？
1: 黄总，谢谢你让我输的人生第一场官司。
2: 韩律师啊，你再帮帮我，你再跟他们说一说，你再说一说，你不能不管我呀！哎，韩律师，韩律师啊！
7: 谢谢你，律师。
8: 我们都跟小飞一样，像这个繁华都市里毫不起眼的伊丽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责任负重前行。但每个人都觉得很值得。
9: 新案子。
10: 老案子。被告人你熟悉。
9: 林晓。
10: 哎，价格翻倍哦。
9: 钱是挺多的呀，今晚能休息好一阵呢。嗯。哎呀，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
11: 喂，雨宁，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得等风声过去再说。
11: 你不是说好搞定林晓你就跟我在一起吗？
12: 林晓毕竟是律师，
1: 万一他掌握证据，我怕连累你。
11: 可是我想你了。
1: 在人院，我们这边都确定办了，我就回去接你。嗯。哎，对了，那些银行卡你记得收好。
11: 嗯，好。
13: 玉宁，给谁打电话呢？
1: 公司出了点问题，刚把车卖了，以后就不能来接你了。

0: 阿姨，阿姨，能听见我说话吗？喂，新疆南路有个老人晕倒了，需要救护车。阿姨，阿姨，
1: 心情这么好啊？
2: 是啊，看到周丽好起来了，我好开心啊。
1: 是。
2: 辛苦陈大律师了，跑了一天外卖。
1: 小飞的案子赢了，我也不算委屈吧？你现在可是胜诉率100%的律师，行业第一呢，帮你我也不算吃亏。
2: 田克啊，喂，田克，
3: 喂，林小姐，我啊，
1: 怎么了？
2: 田克被告了。
4: 田科的这种过错行为间接导致了周桂兰女士的去世，所以我们要求田科赔偿。
5: 原告方如何证明被告方田科与周桂兰女士的死有间接责任？且不说间接责任啊，咱们就事论事，直接责任你们又有何证据呢？
6: 我当事人田科在周桂兰女士倒地的瞬间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就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显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5: 你们怎么能仅凭臆想就污蔑我的当事人呢？
7: 你们有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4: 就是被告在紧急情况下的犹豫不决，导致了救助机会的丧失，这种过错行为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7: 也就是说，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吗？
4: 就是田科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呢？
7: 请回答有还是没有？
4: 那没有。
7: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7: 考虑到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田科与周桂兰女士去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庭裁定被告无需赔偿。闭庭。
1: 真没事了？
5: 当然。霸气。
9: 赶紧去吃陈山吧。
10: 大大姐。二哥，
0: 姐，你今天真厉害，我都看得开心。哎呀，
4: 你敢打我？你信不信我把你告得倾家荡产的不？
10: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啊？
4: 不是，你说都能要赔偿，赔偿呢？他关键他输了，你不能赖我呀，是不是？
10: 我告诉你，咱俩这事没完，你3万块钱律师费不退给我，你死定了。
0: 谢谢林大律师，今天要不是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哪有啊，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这就是恶人有恶报，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4: 我得想办法。
11: 这现实报有时候是不是也挺爽的？
0: 哎，怎么样，饿了吧？我请您吃饭。
2: 有点
0: 想吃什么？
2: 麻辣烫。
0: 哎，行，走走
2: 走走走。哎，
12: 一飞，上次那个案件你也不要放心上。
13: 顾总放心，没放在心上。
4: 顾总，您救救我！哎，大哥，注意素质。
10: 你是他们老板是吧？
12: 你们是？
10: 我告诉你啊，就你们家这律师，说我们家老太太摔倒，见死不救的都能告。叫什么？合理维权是吧？结果呢？
12: 是你说的。
14: 顾总，
4: 是他们无理取闹。谁无理取闹啊？啊！
12: 注意，出去，出
4: 去！你得管我呀！啊！
10: 你说了算是吧？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3万块钱律师费给我退了。3万块钱够我们家省吃俭用一年了。
13: 瞧您这穿着打扮，3万都不够您星期的吧？怎么着，也得30万吧？
10: 你少废话啊！ 要不是你们家这混蛋律师，我至于东躲西藏的吗？你赶紧把律师费给我退回来。
12: 律师费是退不了的。
10: 不退也行，那你再帮我打场官司。
12: 说吧，什么官司？
10: 我跟我二哥告我大姐。怎么了？哎，我们家有一套房子是老太太的，现在老太太没了，大姐一直霸占着。啊，这房子我的要求不过分，我们哥仨平分，行吗？
12: 一飞，你来代理他们的案件。

0: 是这儿吗？
1: 大姐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村吧。
0: 林青天，我得善意的提醒你了，这个案件跟别的案件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大姐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啊，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咱们难道不应该帮一帮她吗？
0: 这家里边的事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1: 我警告你啊，一会儿到了大姐家，你可少说两句吧。
0: 我

0: 请问您是徐慧芳女士吗？啊，是林律师，你可算来了，林律师，我妈这才刚走，我那两个弟弟就来敲我们的房子。
1: 这是我妈走的时候就说了这房子留给我们的。丽莎，你不会真想接这案子？
2: 你没看见大姐哭的？孩子还那么小，多可怜啊！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拼过吗？
2: 都要上庭了，这不是家事了，这是关乎于大姐和孩子生存权益的大事。这些事情在法律面前，总要有个了断的。
1: 但是上了法庭只会更麻烦。
2: 反正不能这么欺负人。
1: 哎，冤假路窄。
3: 啥意思？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 是谁？
3: 韩逸飞。
4: 顾总，你不会真想让我接这么小的案子吧？
5: 我觉得你会接。对方的律师可是你的老对手。

徐天伟。告完路人，告亲人。家庭纠纷案。

0: 喂，方法官。林律师吗？本院将组织一次庭前调解。好，我知道了。庭前调解。
1: 谢谢叔叔，我最喜欢吃这个，好吃是吧？
2: 二舅总偷着跟我买，我二舅可好了。由于最近这三个人的案子涉及的案情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决定先给你们了解一下情况。方法官。
3: 周桂兰女士其实生前就已经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徐大姐了，徐大姐特别孝顺，老人家就心疼大姐一个人带孩子，所以是把这个房子口头赠予给徐大姐的。
4: 方法官，我帮当事人作为子女，也负担了善良的义务，也为老人的生活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按照法律层面来说，她应该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5: 姐，你不能不讲理呀、啊！妈是咱三个人的妈。
6: 妈生病的时候，我出钱了呀。哎，那论工行赏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
7: 二哥，妈生病的时候，你们俩轮班倒着伺候吗？
8: 这是妈给我和珊珊。
7: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不能独占呐。大姐，我觉得这个房。
1: 确实应该平均分。天明，你怎么也这样啊？妈可没立遗嘱。
9: 当年妈提正事的时候，你们都同意了。
1: 从法院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涉及家庭纠纷的案子，涉及事情都十分复杂。家里面讲情容易。 但是讲法呢，无论到最后是输是赢，大家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呢，我们决定准备配合走访深入调查。我们建议是这样子：
10: 姐，那妈是随便说的。你，
11: 这里是法院，
10: 大姐，
11: 都冷静点行吗？
10: 韩律师。
12: 咱俩可说好的啊，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这妈才走多久啊？妈，你怎么哭了？大舅，二舅有人欺负妈妈。
13: 什么？
1: 珊珊，咱们走吧。
13: 珊珊，哥。哎。 刚才外面那几个人又吵起来了，哎，真是难为方法官了。这家庭纠纷啊，有理也说不清，说不定到最后只能开庭。
10: 珊珊，没事啊，没事啊。珊珊，咱们走吧。哎，
1: 大姐。珊珊。
14: 那也未必。啊，给珊珊买蛋糕的钱46报销一下吧。
1: 先记你，光成律师。
14: 咱们林青天也知道累了呀。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了。法理情呢，本身就是难平衡的。这讲情的家里边啊。
6: 一旦掺进去了法，理就讲不清。
1: 你跟方法官说的是一样的。
6: 英雄所见略同嘛。
1: 你说这还没上庭呢，这要真的上庭，不得打起来呀。今天要不是你及时带珊珊进来，他们都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
6: 好歹在孩子面前还是知道收敛吧。不过我发现啊，他二舅好像真的很宠珊珊。
1: 二舅总偷着跟我买，我二舅可好了。
14: 走吧。
1: 去哪儿？找二舅啊。
14: 又让我当司机啊？
1: 我来。

0: 林青天，
1: 徐哥，你的公司好像就在那儿，走吧。
2: 哎呦，哥，你别弄了，行

0: 嘛。
1: 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
0: 这回知道为什么我要钱了吗？
1: 你要钱归要钱，你不能跟大姐太过吧？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哥。哥，我这公司等着要钱周转啊。
1: 那你就那么跟大姐说话，把她逼成什么样了？那珊珊还跟着遭罪。
0: 哥，多少回了，大姐连个态度都没有，我真着急周转。哥，不是我要钱，公司周转，你要钱干嘛呀？
2: 哎，哎，
0: 哎呦，哎，朱总。
3: 做生意得讲诚信。
0: 是是。
2: 哎，
0: 朱总，你稍等一下。哥，我这来俩朋友，你先回去吧。啊，我这忙着呢。哦，啊，哥，走走走。哎呀，哥，你别弄这个了。
4: 二位老板，那个，
5: 徐老板。今天是咱们做好还款的日子，
4: 是你
5: 看，哎，
4: 朱总是这样，我呀，马上有一笔钱进来嘛，您再给我还几天，我肯定能把钱给您还上。
5: 容你几天啊？
4: 就五天。
5: 五天啊？
0: 五天？我上来五天？我还多少天？还五天？
6: 住手！住手！你干什么呢？哎呀，
7: 你别多管闲事啊！
8: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他，你就是我的被告了。
5: 你们是律师？
0: 律师怎么了？
6: 哎呀，你没事吧？
0: 哎，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6: 他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来找你就是想了解点情况。
0: 你没看我这烦死了吗？你走，我要去医院。
6: 不是，
0: 快走！
6: 我。

0: 天你来啦！
1: 哎，珊珊啊，
2: 珊珊，你先去写作业去。你来干嘛？是赶我们走啊？这个家不欢迎你，你走吧。

0: 往西走，往西走，我都走了5公里了，这什么破地方？徐慧芳，这到底在哪儿？
1: 您好，您知道徐慧芳家在哪儿？
2: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1: 啊。好。大姐，你知道徐慧芳家在哪儿？
2: 哎，你找她呀？
1: 你知道呀。
2: 她可是个命苦人，没享过什么清福。听说最近他那俩混蛋弟弟找律师把他给告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律师。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那周桂兰生前立过遗嘱吗？
2: 他家老太太突然走的，怎么会立遗嘱呢？
1: 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2: 他家那边开了个超市，

0: 我去调查过你们大姐，她有一间超市，生活中并没那么困难。重要的是，她离婚期间经常与周桂南发生争吵，对吗？
1: 就是那时候那个混账不是老打她吗？她为了孩子不想离婚，然后老太太说的她不听。是，俩人是有过那么几次。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表明，周桂兰跟徐慧芳之间有过矛盾争执。哎，
2: 你这种事儿非得在庭上说吗？
0: 当然，这样赢的概率更大。
1: 好，谢谢您啊，韩律师。那我们先走。
3: 哥，
1: 别搞了，撤诉吧。
3: 哥，别。
4: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又到齐啦。我问过很多同事，我们都很喜欢调解室，
1: 能在这里解决问题的
0: 尽量就在这里。
2: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了。
0: 这段时间我们也找你们证据，我们联系了相关单位，对你们三个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些了解，大家呢都有苦难言了。徐天伟，你脸上这个伤怎么来的？
3: 赶紧把钱还过来，这个事算了。我打死你！
2: 你是真假的？
4: 天伟，你欠多少钱啊？你怎么不跟家人说啊？
5: 你看，你又自己瞎弄，不跟我们两个人说。
0: 不，我跟你们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们都说我瞎折腾。
6: 不是，那生意上的事你们也不懂。
4: 你在生意上的事我们是不懂啊。可是我们能一起想办法。
0: 姐，这想什么办法呀？我欠的是高利贷，我一人挨打还不够啊，连累你们呢。珊珊那么小，万一他……
5: 行了，明白了，咱不告了，行吗？不就是债吗？你说出个数来，我跟大姐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徐天明，给他还的钱你怎么办？

0: 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啊？
1: 他是肝癌中期。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只要你能抓住他，去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被你连根拔。
6: 李胜达没有死。
7: 什么？
8: 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9: 是沈金珍。
10: 你涉嫌谋杀李胜达。
6: 啊？
11: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宗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是。
1: 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
4: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1: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1: 来来，
3: 讲一个。
1: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1: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别捣乱，
1: 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0: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1: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0: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

0: 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1: 哎呦，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

0: 可酒味儿了。
1: 什么？戒酒了？啊？哎，是是是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3: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3: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3: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3: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3: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
0: 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
0: 咱俩，
2: 咱俩。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查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3: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留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3: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4: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

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

0: 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九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3: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 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4: 林老师。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可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 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6: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7: 我首推安徽亳州。
6: 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000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6: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7: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呢。
1: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
1: 嗯。
6: 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6: 你好。
8: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1: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1: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
0: 好，
1: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 店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

0: 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人？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进去。
2: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2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0: 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下江边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2: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
4: 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源盐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关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30多门，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棺材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
0: 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
0: 当然了。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

0: 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 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快走，快走！
8: 潇洒中，你乱叫什么？
9: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7: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8: 走。
10: 根据各种证书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1: 今天已经19号。
1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船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我看祖宗在不在，在我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先放心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到哪去了？我去，你坐上吧。
1: 来来来，先坐，先坐。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5: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人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刻。这时的祖庙老街仿佛化身为一座巨大的练武场，推手、出拳、劈掌，无论是稳扎稳打的红拳、寸劲短打的咏春，还是攻防合一的蔡李佛拳，都在这里自有一方天地。作为中国南派武术发祥地的佛山，是一代宗师叶问、黄飞鸿和李小龙的故乡。不到3平方公里的祖庙历史文化街区，星罗棋布地开设着上百家武馆，有着60多种武术门类和派别，以及数以万计的习武者。

0: 藏舞之风延续千年，已让佛山有了非同寻常的沉稳与大气。
1: 都说南派武术看佛山，佛山武术在禅城，只有亲身来到这处位于禅城区中心地带的祖庙老街时，才能感受到这里的非凡之处。穿行在街巷中，仿佛置身于一处神奇的武侠世界，也许不经意间就会与一位武林高手擦肩而过，又或许随意走进一处老宅，便能聆听一段流传已久的武林轶事。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了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方水土才能孕育出如此文化。
0: 祖庙历史文化街区，南至建新路，西至祖庙路，北至人民路，具有浓郁的岭南民俗风情，是佛山古老历史的见证。绿树掩映间，街巷纵横，近百座明清时期的院落和现代楼宇交相辉映。房前屋后，孩子们追逐嬉闹，街坊邻里相互招呼，一杯清茶，一首老曲，古老的城市记忆仿佛让人穿越时空。佛山自古临水，秦汉时期便是锦鄂三江出海的咽喉要地，古称蓟华乡。自唐代起，这里便以手工业著称，因水网而兴，也优于水患。北宋元丰年间，乡民们疏通河道时，修建起一座北地庙。那时的人们相信，这位掌管天下之水的神仙，能够庇佑这块多水之地。
2: 北地庙出现之后呢，确系我哋佛山就风调雨顺。所以市民就覺得好感謝呢個北帝，咁咧就以祖廟呢度為核心，慢慢就好多商鋪啊，好多民居啊，都聚攏喺度一起，就變咗我哋佛山一個好中心嘅地帶。
0: 治理後的三江水網，成為了四通八達的黃金水道，小漁村也逐漸發展成繁榮的集鎮。北宋末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躲避战乱的人们从北方迁徙而来，在北地庙周围安家落户，修建祠堂。久而久之，北地庙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祖庙，祖庙街区也就此成为佛山初地。人气的聚集，商贸的发展，佛山逐渐成为田间累计礼相拥塞的繁盛之地。元代时，仅在祖庙周围就聚集了上万名从事冶铁、制陶、纺织的手工业者。为了防范周边土匪的劫掠，人们开始习武强身，商人们也大都聘请武师作为护卫，尚武之风逐渐兴起。明正统年间，广东各地发生暴乱，佛山成为贼兵攻击的目标。当时城内守军不足千名，生死关头，佛山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携带家眷逃离，要么主动防御，死守家园。22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汇聚在祖庙大殿，共商对策。
3: 就本身啲22老都係當地我哋呢度最有社會地位嗰啲人，佢哋都咁猛咁話要打，咁點解要跌啊？所以大家咧就係即係講一齊喺度保衞自己嘅屋企。
0: 布衣之怒向來不可小觑。那時的佛山習武者眾多，平日里各安其业，隐于闹市，危难时刻拿起刀枪棍棒，便能化身为浴血沙场的战士。在各大家族长老的号召下，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万人的队伍。有义志者杀无赦，战阵无勇者杀无赦。热血男儿在祖庙前立下军令状，纵是舍生一死。

0: 也要捍卫家园。那是佛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六个多月的时间，10000多人拼死抵抗，硬是阻挡住了数十万敌军的猛攻。战争结束后，明代宗特赐佛山为忠义乡，22位长老获封忠义士，而祖庙也被敕封为灵应祠，奉为万庙之祖。每年春秋两季，地方官员都会在此举行隆重祭典。勇者不惧的豪情与壮志就这样融入这座古城之中，成为后世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
1: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本事与胆识，老街人不仅保住了他们的家园，更守住了祖先的根脉。在那场不可思议的大捷之后，老街不仅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更把尚武之风推向了极致。
0: 清乾隆年间，佛山与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祖庙街区也成为岭南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各大商号团体纷纷在此组建舞团。到了清朝末年，老街成为中国南派武术聚集之地，形成了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龙形拳、白眉拳五大门派。
2: 恭喜
0: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0: 这一天，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长子回到了佛山。因为常年习武，94岁高龄的叶准老人身体十分健朗。虽然定居在香港，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到家乡，亲自为武馆的学生们教授咏春拳。
3: 带方草，
4: 我给你咁插入去嘅，系逼出嚟嘅。
0: 叶准跟随父亲叶问习武近半个世纪，深得咏春精髓，关于父辈的故事也了若指掌。民国初年，居住在祖庙街区的叶家曾富甲一方，拥有半条街的产业。1938年，日寇入侵佛山，店铺纷纷倒闭，叶家从此衰败。那时，叶问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武师。为笼络人心，日本人找到叶问，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头。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岂能为虎作伥？叶问决定只身一人远走他乡。
4: 所以嚟講，佢根本就唔理會佢。有一段時間咧，佢離開咗佛山，去咗附近一啲地咯。甚至我哋揾佢都揾唔到。
0: 為了生計，漂泊在外的葉問只好一邊尋求朋友們幫助，一邊盡可能找工作賺錢養家。由于收入微薄，家人三餐难以为继，叶家两个最小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相继离世。痛失爱子的打击让叶问悲痛欲绝，有人劝他不如暂时低头，但叶问却始终没有妥协。当时还年幼的叶准一时间难以理解父亲的做法。
4: 當時嚟講，我曾經諗過，點解我老豆唔去學逼佢哋啲老豆咁樣？但係我唔夠膽學，後來先知道老豆咁樣做法，認為真正係好嘢。
1: 那您敬佩您的父親嗎？
4: 後來就敬佩，氣節好緊要。葉問啊，佢個特點佢就係唔求人，捱住牛翻嚟過。咁啊，跟住佢半年之後好辛苦啊，跟跟住梁建文都做係做得對噶，呢種事意志係值得為尊學嘅。
0: 舞者的自强不仅在于不断超越身体的极限，更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那种不妥协不退让的气节。抗战过后，叶问归来，他深知一个羸弱的民族只能处处挨打受气，于是他相继在广州、香港等地开设咏春拳馆，用毕生精力发展和传播中华武术。叶问的时代是山河破碎的时代，充满着辛酸与无奈。叶问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热血的年代，无数有着忧患意识的习武之人提刀而立，踌躇满志，决意为中华民族的自强拼死一搏。直到今天，在老街的洪盛武馆里，依然传习着一种在抗日战争期间威震八方的刀法。
2: 日本人打上海，我们洪盛馆的第三代弟子，他崔江带了我们40多个洪盛馆的弟子到上海，带着大刀上去，教授他们那个大刀的杀敌法。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后这个刀了，
2: 就是这，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2: 可以，
1: 就这个，
2: 对，你拿你这个刀，它可以单手用，比如说你那个一个刺刀就拿，一打就这样杀下去，还有像那个，太大是这样的。
1: 所以从抗日大刀队的故事，您能感觉到当地习武之人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感情。
2: 对啊，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气概吧，也不单只是我们馆里面的这些人，我觉得就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他都会这样做，是不是？
0: 黄振江是洪盛武馆的馆长，在他的记忆中，师父最常对他说起的不是比武时的你胜我负，而是战场之上为国为民的杀敌壮举。抗日战争期间，仅从祖庙老街就走出了上千名武师，以一身精湛的武艺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3: 中国人啊，他提倡文武之道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武啊，它是有武德的，它是除暴安良，要保卫家园啊，保卫自己的国家啊，在这个习武的过程当中去养成，我们那种啊勇猛刚毅啊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发展到了今天。
0: 在老街的武馆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虽然他们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换上练功服，大家都会以师兄弟相称。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武术让他们有了由内而外的改变，
5: 自信变强了，
6: 我胆子变大了，以前就是比较害羞嘛。
7: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怕。
0: 如今中华武术诠释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佛山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蓬勃生长。仅蔡李佛拳就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武馆，海内外的学员超过1000万，每年7、8月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来到佛山交流中华武术文化。祖庙老街更是成为无数习武之人心中的圣地。
1: 朝练文鸡鸣，暮罢之晨归。对于习武者而言，日复一日的练习打磨的不仅是耐心恒心，更是一颗勇于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雄心。或许就在这一朝一夕之间，塑造老街人打不垮、压不弯的韧劲儿，也造就了他们凡事勇于尝试、敢于争先的精气神。
0: 在祖庙的一处广场上，保存着一门古老的火炮，它不仅代表着清朝时佛山冶铁技艺的最高水准，也见证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老街往事。 清道。

0: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祖庙的大殿里召集当地的铁匠，共同商议如何才能铸造出万吨大炮。
1: 最大的挑战就保证这个炮能够打得响，没沙眼，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质量要高。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老街的铁匠们却没有半点犹豫，就如同多年前那场佛山保卫战一样，国难当头的至暗时刻，佛山人一次次突破极限。6000斤、8000斤、10000斤，铁匠们不断加码，不断尝试，最终铸成了这门重达13000斤的铁炮。
1: 铸炮成功有试炮嗰日啊，哇！嗰、那个炮一拉响啊，真系万人轰动啊！哇！真系心情激动，佛山能够铸到炮，能够将侵略者打出去啊，能够将嗰啲烟箱打翻翻去咁。
0: 数十门万斤大炮铸造出来后，很快就装备到海防前线，极大振奋了清军的士气。佛山也犹如烈火中不断锤炼的宝钢，变得越发坚韧顽强。在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无数民族资本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佛山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出生在铁匠世家的庞耀勇，从小听着先人的故事长大，也让他对铸铁这门手艺有了更多的感悟。
2: 我们一句话就说，佛山人在国家需要、危难需要的时候，广东仔啊，广东仔啊，顶硬上啊，铁一般的意志，这是我们佛山人精神。我们从小就在这大炮上面长大的，这每一个佛山人的记忆。
0: 拥有铁一般的意志是年轻铁匠对自我的要求。2016年，庞耀勇开始尝试恢复失传已久的红炉铸造法。
3: 烧到1400度的铁水，从上锅底的这个
4: 锅
3: 浇筑进去。
4: 啊，哇，这个还没干，
3: 漂亮啊！
0: 历史上通过红炉铸造生产出的铁锅精细度极高，锅底厚度仅有1.5毫米，却十分坚固耐用，被19世纪的英国同行誉为工业奇迹，也为佛山赢得了南国铁都的美誉。然而精湛的手工技艺却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逐渐失传。作为铁匠后人的庞耀勇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这门古老的手艺。
5: 现在能达到多少？
2: 现在一开始是100%失败，后来90%，后来现在是慢慢的就掌握了工艺之后，就慢慢成本越高了。
6: 铸铁铸造工人有火一般的热情，
3: 火一般的
6: 铁一般的意志。
0: 屡败屡战，2年的时间，庞耀勇已经记不清烧了多少锅铁水。这一天，他终于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2: 为了这王皇宫建筑，哎，哇！
3: 是吗？
6: 行了，
3: 哇！真的成功了！
6: 行了
2: 。这个锅的厚度在2毫米左右，就是开始第一个口锅，3.5毫米，3毫米。2.8，2.5，2.3，2.2，现在2毫米。太开心了。
7: 所以您刚才那么开心，不是因为它成功了，是因为2.0又进一步成功了。
2: 对，又进了一步。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次我们都在不停的追求我们的最好的工艺。
0: 不断突破，超越自我，永远是佛山匠人不懈的追求。庞耀勇相信，终有一天，古老的技艺能够在他手上焕发出璀璨的光芒。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佛山也快速崛起。 祖庙街区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

0: 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老金人既接受着新鲜的事物，也恪守着他们的传统。都说食在广州，广东人却说食在佛山。从各式糕点、小吃到粤式烧腊，一饱口福的同时，更能体味几分佛山的味道。
1: 饮咗头啖汤啦，就锦上添霞先啦。头啖汤咧，制咧就系一个系季节，同埋咧就用竹菜料煲一个好靓嘅汤，哇，好鬼舒服啊！
2: 喝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季节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更有精神。
0: 冬瓜、水鸭、荷叶最适合在夏季煲汤。佛山人习惯在季节变换之时，用最时令新鲜的食材炖煮汤水，喝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日子久了，人们便把这道美食隐喻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的性格特质。
2: 喝了头啖汤，敢为天下先。时代的脚步滚滚向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祖庙老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那一刻，老街人又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是随波逐流，还是尝试突破？他们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0: 喝着头啖汤，拥抱新时代，依靠毗邻港澳、靠近广州口岸的优势，佛山新区很快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基地。而位于佛山市中心的祖庙街区，却由于交通基建等方面的制约，发展受到阻碍。如何给祖庙街区注入活力？老街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修建一条连接老城和新城的过江隧道，实现汽车地铁的全面畅通。从小在祖庙街区长大的胡永前是过江隧道的总指挥，他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勇往直前。当时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河道中央陈放四块隧道管体，每块管体重达4万多吨，相当于一艘大型轮船的体积。这种难度的工程在亚洲地区根本没人做过。
3: 这个河道啊，看起来表面上这个水流就很平稳，但是暗流很多，管段是在水下10几米的深度，我们在岸上是看不见的，一共是40米，差不多40米的宽度，9米的高度，这么大一个面积来对接，无缝对接，所以要求轴线偏塌要达到3.5公分以下，这难度非常大。
0: 佛山人在困难面前从没有退缩过，他们把每一个难题看作是一次技术创新和突破的机遇，各种发明创造、各项首创技术被一次次运用到这项超级工程中。2015年4月29日，隧道管体开始陈放，第二天下午3点，隧道完成对接，偏差仅有1.5厘米，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
3: 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很多困难，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兴奋的。
0: 2017年1月，这条位于水下20多米深处、能够容纳公路双向6车道、地铁双向2车道的过江隧道顺利通车，从此开启了佛山新城、老城和广州3地60分钟交通圈时代，佛山人前往祖庙街区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虽然这些年来很多人搬离了老街，但是老街的每一处风景依然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乡愁。生活在佛山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在祖庙前拍摄的照片。岁月虽然带走了青春年华，但是只要祖庙在，佛山的记忆就在。祖庙就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慈祥地照看着一切 护佑一代代佛山儿女。

这种囊戳工具在维吾尔语中叫土克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多用木头打磨制成，为了美观还可以做上漂亮的手绘。在囊上扎花纹的做法可以起到给面饼放气的作用。在生活不富裕的时候，人们很难在囊的配料上下更多功夫，于是便在囊上扎出这些花纹，尽可能美化外观，这一文化便流传下来。吴斯滕莫拉扎德村制作的土克车是最传统的囊戳工具。主料是鸡毛、旧毛线、碎布头等，绝对算是废物利用、节能环保。鸡毛需要先彻底清洗好几次，用削好的小木棍做固定，绕上几圈碎布，一层层插上鸡毛。一件成品大概要消耗150根以上的鸡毛，用浆糊在最外层粘上花布作为装饰。做好后的土克车还需经过晾晒加固才能使用。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审判长，您面前的第一份证据是我们提取了李小飞快递的终端数据，这份证据可以明确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我反对，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其来源。
1: 被告代理人现在还没有到质证环节。
2: 请原告方继续举证。
3: 审判长，您面前的第二份证据显示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
1: 我们每天都必须打卡，必须全勤。
3: 现在进入质证环节。
1: 审判长，我方对证据的终端数据存疑，原告应明确提供证据获取的时间和地点，来证明其来源合法性。
3: 审判长。
1: 我方的第三份证据是一份视频，请书记员进行播放。
4: 你竟然还敢公然毁坏证据？
5: 不是你让我毁坏的吗？
3: 审判长。 通过视频中李小飞同事们的亲口证词，有力地证实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李小飞本月的派单量比9月激增了25%，可是客户的评价与投诉却被无情地进入了考核的标准。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进行奔波，却只为了维持生计，这背后是什么？是被告公司不合理激励政策的推波与助澜。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像李小飞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泪水、汗水和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珍视。所以，我恳请审判长，
6: 支持我们的诉求。
5: 被告方还有什么异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4: 法官大人，我愿意赔偿，赔！
5: 赔偿这两个字是能随便说的吗？
3: 原告方呢？
1: 审判长，我方不接受调解。
7: 本案宣判，全体起立。经审理，本庭支持原告方的赔偿诉求，判决被告方履行赔偿义务，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8: 丽婷，
7: 我们是赢了，是不是？
8: 赢了。
7: 你听到了吗，宝宝？
9: 黄总，谢谢你让我输的人生第一场官司。
10: 韩律师啊，你再帮帮我，你再跟他们说一说，你再说一说呀！你不能不管我呀！哎，
9: 韩律师，
10: 谢谢你，我跟小飞一样，像这个繁华都市里毫不起眼的伊丽莎。
11: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责任负重前行，但每个人都觉得很值得。新案子，老案子，被告人你熟悉，
12: 林醒。
11: 哎，价格翻倍哦！
12: 钱是挺多的呀，今晚能休息好一阵呢。嗯。哎呀，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得等风声过去再上山。
0: 你不是说好搞定林晓，你就跟我在一起吗？
1: 林晓毕竟是律师，
2: 万一他掌握证据，我怕连累你。
0: 可是我想你了。
2: 在人院，我们这边都确定办好，我就回去接你。嗯。哎，对了，那些银行卡，你记得收好。
0: 嗯，好。
4: 玉宁，给谁打电话呢？
2: 公司出了点问题，刚把车卖了，以后就不能来接你。
4: 需要多少？我这有点存款，都给你。

0: 喂，新疆南路有个老人晕倒了，需要救护车。阿姨，阿姨。
1: 对，
2: 心情这么好啊？
1: 是啊，看到周丽好起来了，我好开心啊。
2: 是。
1: 辛苦陈大律师了，跑了一天外卖。
2: 小飞的案子赢了，我也不算委屈吧。你现在可是胜诉率100%的律师，行业第一呢，帮你我也不算吃亏。
1: 嗯。田克。啊。喂，田克。
3: 喂，林小姐，我。
1: 啊？
2: 怎么了？
1: 田克被告了。
4: 田科的这种过错行为间接导致了周桂兰女士的去世，所以我们要求田科赔偿。
5: 原告方如何证明被告方田科与周桂兰女士的死有间接责任？且不说间接责任啊，咱们就事论事，直接责任你们又有何证据呢？
6: 我当事人田科在周桂兰女士倒地的瞬间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就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显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5: 你们怎么能仅凭臆想就污蔑我的当事人呢？
7: 你们有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4: 就是被告在紧急情况下的犹豫不决导致了救助机会的丧失，这种过错行为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7: 也就是说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吗？
4: 就是田科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呢。
7: 请回答有还是没有。
4: 那没有。
7: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7: 考虑到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田科与周桂兰女士去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庭裁定被告无需赔偿。闭庭。
2: 真没事了？
5: 当然。霸气。
9: 赶紧去石山上吧。
10: 对，大姐。
11: 二哥，
0: 姐，你今天真厉害，我都看得开心。哎呀，
4: 你敢打我？你信不信我把你告得倾家荡产的我？
11: 啊！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啊？
4: 不是，你说都能要赔偿，赔偿呢？他关键他输了，你不能赖我呀，是不是？
11: 我告诉你，咱俩这事没完，你3万块钱律师费不退给我，你死定了！
4: 我，
0: 谢谢林大律师，今天要不是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哪有啊？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这就是恶人有恶报，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4: 我得想办法。
12: 这现实报有时候是为挺爽的。嗯。
0: 哎，怎么样？饿了吧？我请您吃饭。
1: 有点。
0: 想吃什么？
1: 麻辣烫。
0: 哎，行，走走
1: 走走走。哎，
13: 一飞，上次那个案件你也不要放心上。
14: 顾总放心，没放在心上。
4: 顾总，您救救我！哎，大哥，注意注意素质。
11: 你是他们老板是吧？
13: 你们是？
11: 我告诉你啊，就你们家这律师，说我们家老太太摔倒，见死不救的都能告，叫什么？合理维权是吧？结果呢？
13: 是你说的？
4: 顾总，是他们无理取闹。
11: 谁无理取闹啊？啊！
13: 注意，出去，出去，
4: 你得管我呀！啊！
11: 你说了算是吧？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3万块钱律师费给我退了，3万块钱够我们家省吃俭用一年了。
14: 瞧你这穿着打扮，3万都不够您星期的吧？怎么着，也得30万吧？
11: 你少废话啊！要不是你们家这混蛋律师，我至于东躲西藏的吗？你赶紧把律师费给我退回来。

0: 律师费是退不了的，不退也行。那你再帮我打上官司。说吧，什么官司？
1: 我跟我二哥告我大姐，怎么了？哎，我们家有一套房子是老太太的，现在老太太没了，大姐一直霸占着，啊，这房子我的要求不过分。 我们哥仨平分，行吗？
2: 一飞，你来代理他们的案件。

0: 是这儿吗？
1: 大姐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村吧。
0: 林青天，我得善意的提醒你了，这个案件跟别的案件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大姐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啊，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咱们难道不应该帮一帮她吗？
0: 这家里边的事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1: 我警告你啊，一会儿到了大姐家，你可少说两句吧。

0: 请问您是徐慧芳女士吗？啊，是林律师，你可算来了。林律师，我妈这才刚走，我那两个弟弟就来敲我们的房子。
1: 这是我妈走的时候就说了这房子留给我们的。雷莎，你不会真想接这案子？
2: 你没看见大姐哭的？孩子还那么小，多可怜啊！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拼过吗？
2: 都要上庭了，就不是家事了。这是关乎于大姐和孩子生存权益的大事。这些事情在法律面前，总要有个了断的。
1: 但是上了法庭只会更麻烦。
2: 反正不能这么欺负人。
1: 哎，冤家路窄。
3: 啥意思？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 是谁？
3: 韩逸飞。
4: 顾总，你不会真想让我接这么小的案子吗？
5: 我觉得你会接。对方的律师可是你的老对手。

徐天伟。告完路人，告亲人。家庭纠纷案。

0: 喂，方法官。林律师吗？本院将组织一次庭前调解。好，我知道了。庭前调解。
1: 谢谢叔叔，我最喜欢吃这个，好吃是吧？
2: 二舅总偷着跟我买，我二舅可好了。
1: 由于最近这三个人的案子涉及的案情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决定先给你们了解一下情况。方法官。 周桂兰女士其实生前就已经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徐大姐了，徐大姐特别孝顺，老人家就心疼大姐一个人带孩子，所以是把这个房子口头赠予给徐大姐的。
3: 方法官，我方当事人作为子女，也负担了赡养的义务，也为老人的生活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按照法律层面来说，她应该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0: 二哥，妈生病的时候你们俩轮班倒着伺候吗？
1: 这是妈给我和珊珊。
0: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不能独占呢。
2: 大姐，我觉得这个房确实应该平均分。
1: 天明，你怎么也这样啊？
0: 大姐，妈可没立遗嘱。
1: 当年妈提正事的时候，你们都同意了。
3: 从法院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涉及家庭纠纷的案子，涉及事情都十分复杂。家里面讲情容易，但是讲法呢，无论到最后是输是赢，大家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呢，我们决定准备配合走访深入调查。我们建议是这样子。
0: 姐，那妈是随便说的。
1: 你，
4: 这里是法院。
5: 大姐，
4: 都冷静一点行吗？
6: 韩律师，
7: 咱俩可是说好的啊，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
1: 这妈才走多久啊？
8: 妈妈妈妈妈妈，你怎么哭了？大舅，大舅，有人欺负妈妈。
2: 什么？
1: 珊珊，咱们走吧。
2: 珊珊，哥。
9: 哎，刚才外面那几个人又吵起来了。哎，真是难为方法官了，这家庭纠纷啊，有理也说不清，说不定到最后只能开庭。
2: 珊珊没事啊。
1: 珊珊，咱们走吧。哎，
5: 大姐。
2: 珊珊，那也未必。
10: 哎，啊，给珊珊买蛋糕的钱46报销一下吧。
9: 先敬您，光成律师。
10: 咱们林青天也知道累了呀。
9: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了。
10: 法理情呢，本身就是难平衡的。这讲情的家里边啊，一旦掺进去了法，理就讲不清。
9: 你跟方法官说的是一样的，
10: 英雄所见略同嘛。
9: 你说这还没上庭呢，这要真的上庭不得打起来呀。今天要不是你及时带珊珊进来，他们都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
10: 好歹在孩子面前还是知道收敛嘛。不过我发现啊，他二舅好像真的很宠珊珊。
8: 二舅总偷着跟我买，我二舅可好了。
9: 走吧。
10: 去哪儿？
9: 找二舅啊。
10: 又让我当司机啊。
9: 我来。

0: 林青天，
1: 林哥，你的公司好像就在那儿，走吧。哎呦，哎，哥，你别弄了，行吗？
2: 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这回知道为什么我要钱了吧？你要钱归要钱。你不能跟大姐太过吧？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哥。哥，我这公司等着要钱周转啊。
2: 那你就那么跟大姐说话，把她逼成什么样了？那珊珊还跟这遭罪。
0: 哥，多少回了，大姐连个态度都没有，我真着急周转。哥，不是我要钱，公司周转，你要钱干嘛呀？哎呦，哎，周总。
3: 做生意得要诚信。
0: 是，
4: 哎，
0: 朱总，你稍等一下。哥，我这来俩朋友，先回去吧。啊，我这忙着呢。
4: 哦，啊，
0: 哥，走。哎呀，哥，你别弄这个了。
4: 二位老板，那个，
5: 徐老板。今天是咱们说好还款的日子，
4: 是
5: 啊。哎，
4: 朱总，是

0: 这样，我呀，马上有一笔钱进来了，您再给我还几天，我肯定能把钱给您还上。
1: 容你几天啊？
0: 就五天。
1: 五天啊？
2: 五天？我上来五天？我还多少天？还五天？
3: 住手！住手！你干什么呢？哎呀，
2: 你别多管闲事哦！
4: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他，你就是我的被告了。
1: 你们是律师？
2: 律师怎么了？
3: 你没事吧？
0: 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他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来找你就是想了解点情况。
0: 你没看我这烦死了吗？你走，我要去医院。
3: 不是，
0: 快走！
3: 我。

0: 又你来啦！
1: 哎，珊珊啊，
2: 珊珊，你进去写作业去。你来干嘛？是赶我们走啊？这个家不欢迎你，你走吧。

0: 往西走，往西走，我都走了5公里了。这什么破地方！薛慧芳，这到底在哪儿？你好，您知道薛慧芳家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好。
0: 小姐，你知道薛慧芳家在哪儿？哎，你找她
1: 呀？你知道呀。她可是个命苦人，没享过什么清福。听说最近她那俩混蛋弟弟找律师把她给告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律师。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0: 那周桂兰生前立过遗嘱吗？
1: 她家老太太突然走的，怎么会立遗嘱呢？
0: 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1: 他家那边开了个超市。

0: 我去调查过这个大姐，她有一间超市，生活中并没那么困难。重要的是，她离婚期间经常与周桂南发生争吵，对吗？
1: 其实那时候那个混账不是老打她吗？她为了孩子不想离婚，然后老太太说的她不听。是，俩人是有过那么几次。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表明，周桂兰跟徐慧芳之间有过矛盾争执。哎，
2: 你这种事儿非得在庭上说吗？
0: 当然，这样赢的概率更大。
1: 好，谢谢您啊，樊律师。那我们先走。
3: 哥，
1: 别搞了，撤诉吧。
3: 哥，别。

0: 又到齐了。我问过很多同事，我们都很喜欢调解师，能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尽量就在这里。太好了，我找到证据了。这段时间，我没找你们证据，我们联系了相关单位，对你们三个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些了解，大家呢，各有苦难言了。
1: 徐天伟，你脸上这个伤怎么来的？
2: 不开门！打开门，揍人！开门！开门！徐天伟，
3: 疼吗？疼吗？疼了！抓紧把钱还过来，这个事算了，我打死你！
4: 你这是欠打的？
2: 天伟，你欠多少钱啊？
3: 你怎么不跟家人说啊？
2: 你看，你又自己瞎弄，不跟我们两个人说。
3: 不，我跟你们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们都说我瞎折腾。
2: 不是，那生意上的事儿你们也不懂。
3: 你在生意上的事儿我们是不懂啊，可是我们能一起想办法。姐，这是想什么办法呀？我欠的是高利贷，我一个人还打还不够啊。
4: 连累你们呢，珊珊，珊珊那么小，万一他……
0: 行了，明白了，咱不干了，行吗？不就是债吗？你说出个数来，我跟大姐咱们一起想办法。徐天明，给他还了钱，你怎么办？

0: 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啊？
1: 他是肝癌中期。
2: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有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

可接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诗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求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

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0: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2: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3: 我肯定是那人群在这儿，
0: 常规操作。
4: 那我们就挺上去。
1: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3: 董晓。
1: 你小飞与卡扎万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3: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 喂，我还在加班。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电视里的这个燕子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来，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你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灵药业。

0: 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量身。

0: 债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

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哥，
1: 爹，怎么样？
0: 都好了，没什么问题。
2: 元帅，荆州急报。
0: 下去吧。
2: 是。
1: 爹，什么情况？
3: 哎，吴三思的女儿吴凤娘连败我数员大将，现在秦文昏迷不醒，吴黑龙、吴黑虎生死不明。
0: 哎，这秦文什么时候去荆州了？
3: 薛娇也在荆州。
1: 他娘的，真是没用！一帮男人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爹，让我把那女的给抓回来。
3: 你一个人能打败武三思的30万大军吗？再说这张天辉也在荆州。传令下去，全速进军。
4: 是。
5: 刚刚接到消息，殿下已经攻占荆州。
6: 这么快？
5: 嗯。而且武三思也率兵去了荆州，还有张天佐的堂弟张天辉，他也去了。据说此人的武功高强。
7: 报。
5: 什么事？
7: 报告夫人，荆州危急，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败我方数员大将，秦文将军已身负重伤。
5: 下去吧。
7: 是。
6: 武凤娘，我知道她武艺虽然不怎么样，但飞镖确实厉害。
5: 那这可怎么办呀？也不知道夫君他们到哪里了。妹妹，
6: 啊，姐姐，
5: 你在想什么？
6: 没想什么。
8: 王爷，今日如何战？
9: 因为凤娘病了，所以只能有劳天辉了。
8: 为王爷效力是末将的本分。郡主没事吧？
9: 并无大碍，受了点风寒而已。
10: 启禀殿下，武三思的人在叫战。
11: 可是那武凤娘，
10: 禀殿下，是一个求婿大汉。
8: 哦，你下去吧。
10: 是。
8: 殿下，此人一定是张天辉，是张天佐的堂弟，此人武功了得呀。
12: 哦，军师，莫掌了他人的事情，带末将先去会会他。
11: 好，有上将军迎战，定能胜之。
8: 啊，上将军，一定要小心呐。
12: 军师，不要担心，等我的好消息吧。
10: 叫。
12: 你就是张天辉？
8: 正是本将军。你是哪个？
12: 前潼关总兵尚元培。听说过本将军的大名没有？
8: 你就是尚元培，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偏要做反贼。听说你的大刀蛮厉害，本将军倒想领教一番。
12: 你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跑来这儿送死，
10: 叫人！

0: 上将军死了，头也被张天辉砍了下来。啊！哦，下去吧。
1: 是，殿下，
0: 殿下，
1: 这
0: 我的上将军啊！
1: 都怪我，我不该让上将军出战的。
0: 那上将军。 是薛元帅王兄薛勇结拜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你让我如何向薛元帅交代啊？殿下，
1: 打仗总会有牺牲的，您要好好保住身体啊！待我去会会他，也好为上将军报仇啊！
0: 薛将军，你忠心可嘉，可那上将军尚且打不过。
1: 你如何能赢得过他呢？殿下，我身为监军，不能眼看着上将军惨死战场而无动于衷呢。
2: 大不了我也和上将军一样，战死沙场。
1: 殿下，你就让我去吧。
0: 不不不，你身为监军，不可轻举妄动。军师啊，你怎么看？
2: 我们现在只有想办法。
1: 把上将军的头颅给抢回来，让上将军入土为安，一切等薛元帅回来，咱们再做打算呢。嗯。禀殿下，张天辉将上将军的头颅挂在了军营门口。啊！父王，军师，待天一黑，小将去拿回尚伯伯人头。
2: 不可，他们一定是设下埋伏，让我们去盗人头。
1: 好歹个正着啊！尚伯伯，你死得好惨，我一定将您的头颅从奸贼的手里拿回来。
3: 那位叔叔，你们怎么过来了？
4: 军师知道你要过来，派我们来跟着你。我也不能看着尚伯伯死不瞑目啊！我知道，上将军和你爹是生死之交，但你这样去会白白送死。
1: 对啊，
3: 那怎么办呢？这样行吗？将军，你们眼睛可要瞪大了，发现有人靠近，立刻乱箭射死。
1: 是。

0: 会弄鬼吧？这回真是，人都死了还要作践的。别说了，小心他把咱俩的腿砍下来，盯紧点吧。
1: 军师真厉害呀！军师，来之前军师告诉我，今夜三更时分会起风。原来是这样。

0: 呀？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有鬼啊！哎，那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是有人啊？这不会是鬼吧？哪儿啊？
2: 哎呦哎呦哎呦，鬼啊！快跑啊！

0: 你群废物，连个人头都看不住！
1: 你说什么呢？
0: 上元培的人头被李显的人夺去了，那群废物说见了鬼了。我看是李显的人在。

0: 装神弄鬼，罢了。就算如此，亮太李显也逃不出本王的收掌心。
1: 元帅，此刻他们乱了阵脚，何不趁机攻城？
0: 不急，这荆州城所剩的粮食不多了，咱们等他们再撑个几天，我们一网打尽，岂不省力？
1: 万一薛刚他们来援助，
0: 没那么快的。即使薛刚他们会飞。 没有10天半个月的时间，我亮他们也赶不到这里。7天，7天之后，我们就带着李显的人头班师回朝。

0: 静雯哥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都在这儿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没死。
0: 我死了，你该高兴啊。对了，我那两位兄长呢？
1: 你别着急，他们没事，我给你倒杯水啊。
0: 我不可。你可是舒舒服服的躺在这里好几天，我是天天陪在这里，我都没有睡。好歹我也是个姑娘嘛，哪儿你这么样对待姑娘的？
1: 我怎么对待你啊？我差点死在你手里，吴凤娘。
0: 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别的男人都愿意为女人去死，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走吧。
0: 我不想看到你，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军师都已经答应我们的事儿了。
1: 军师，我们什么事啊？
0: 军师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你哥，
1: 我哥肯定不会答应的。
0: 错，你哥也答应了。
1: 不可能。就算他们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一个姑娘家都贴成这样，你还蹬鼻子上脸啊？
1: 凤娘，我对你没有感觉，我现在好了，也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你，请问，人家薛娇比你年小，都已经有妻室了，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其他人了？
1: 凤娘，我心里没有其他人。
0: 这刚好，我休息会儿，你先走好吗？好吧。
1: 那你昏迷了好几天，也没有吃东西，我去给你弄点鸡汤。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难道我真的对这丫头有意思？不行，我亲二公子怎么能爱上武三思的女儿？

0: 狄大人，今日武皇召咱们去御花园，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说是武三思在荆州打了胜仗，要宴请大臣，喝酒赏花呀。
1: 嗯，他这是在故意炫耀，以稳定大臣们的心。不错。
0: 武三思屡战屡败，这回打了胜仗，为他争了面子，总得炫耀一番吧。嗯，
2: 也不知道卢陵王现在在荆州如何了，薛刚现在到哪里了？
0: 鲁王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好像青龙星离荆州不远，想必卢陵王无忧，就让那个武三思得意几天吧。
3: 请问哥哥，快喝汤。
4: 凤娘，你又搞什么名堂啊？
3: 爱心鸡汤啊，本小姐可是第一次下厨，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
4: 你还会下厨啊？
3: 本小姐又聪明又漂亮，下个厨熬个鸡汤算什么？

0: 我问你，你这个鸡是怎么杀的？
1: 就是一刀砍掉鸡头，然后放在热水里烫一下，把毛拔了，就放到锅里煮了。
0: 大小姐，我一猜你就是这么干的。你说你买个鸡回来都不给它开膛破肚，你直接扔在水里煮，它能不腥吗？
1: 还要开膛破肚啊？为什么？
0: 五姑娘，你说你连饭都不会做，这怎么能嫁得出去？就算我跟你好了，你怎么照顾我？
1: 我就要嫁给你，以后我会学的嘛。

0: 梁王此次荆州大胜，可喜可贺呀！
1: 多谢三齐王。我那侄女凤娘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连擒李显两员大将，又重伤的忘恩负义的晴雯，正所谓是虎父无犬女啊！啊！<笑>虎凤娘的飞镖功夫的确不错，不过要跟我的堂弟张天辉的武功比起来。
0: 还是有差距的。哦，这次在镇上，我堂弟张天辉砍了上元培的脑袋，大震军威呢。哎，
1: 那上元培武功平平，可是晴雯不同啊。那晴雯可是李显手下的第一虎将啊。不过，我听说晴雯和五凤娘的关系牵扯不清呢。
0: 恐怕一派胡言。那晴雯乃乱臣贼子，我武家早与他断绝关系。<笑>
1: 魏王息怒，相爷，二位都是朝廷重臣，不要为了这种事伤了和气。今天，陛下请我们在这里喝酒，不要扫了陛下的雅兴。<笑>我这是在和魏王开玩笑呢，啊，魏王，你说呢？
2: 陛下驾到。

0: 参见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3: 陛下，您今天的气色甚好啊，好像年轻了20岁啊。
1: 鲁王他们几个人呢？
3: 这几个老东西倚老卖老，尽管让陛下等他们，可见是齐心必义啊。
1: 程四，不能这样讲，鲁王他一把年纪，走路比人家慢，来晚了无妨啊。
4: 陛下大度大气。
5: 陛下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呢？啊
2: 啊，参见陛下。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6: 传酒菜入席。
1: 众爱卿，你们都是大周的功臣，平日里辛苦了，今天就放松一下，好好享用美酒美食。
2: 谢陛下。
5: 陛下，各位王公大臣，你们真是非常辛苦啊，老朽却是赋闲在家，闲得慌。
7: 鲁王德高望重，是我们大唐的活菩萨，您虽然不上朝，可是深得陛下的圣眷呢。
1: 对，朕都一把年纪了，平常朝廷的公务还得要仗着老千岁啊。
4: 是啊是啊，鲁王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呀。
5: 客气了客气了。
1: 朕今天看到你们那么融洽，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们君臣一心，还怕叛贼不灭。
8: 报。启禀陛下，这是张丞相的信，张副管家说是荆州急报。
1: 哦，
4: 退下吧。
8: 是。

0: 张丞相，到底发生什么急事了？
1: 启禀陛下，这是臣的堂弟张天辉的急报，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是否荆州发生什么战事？讲。是，陛下，今天陛下召集我等在这里饮酒作乐，本来。 不应该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什么呀？有话快说。吞吞吐吐的，还丞相呢？启禀陛下，梁王郡主吴凤娘放走了吴黑龙和吴黑虎，他自己跑到荆州和秦雯在一起了。胡说！
0: 我那侄女怎么可能投敌呢？这分明就是污蔑。
1: 可有证据？我堂弟张天辉做事一向谨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可能急报。再说，张天辉在信中还说，先前梁王并不让他上阵杀敌，只是吴凤娘投靠了敌人，无奈之下他才启用我堂弟的。不过我堂弟不辱使命呢，这次。
2: 他在镇上砍了上元培的脑袋，这丫头实在是大胆。陛下息怒，也许事情没那么复杂。秦雯为梁王养育成人，与郡主青梅竹马，发生此事也在情理之中啊。嗯，是。这九皇公主跟薛刚也是牵扯不清啊。老朽认为。
1: 这男欢女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错，这男女之事啊，的确匪夷所思啊。
3: 话虽然是这么说啊，只怕这件事会影响军心。不过，陛下放心，有我堂弟张天辉在，荆州指日可破。
4: 哼，打仗靠的是脑子。那李显为何兵困荆州啊？
1: 还不是我兄梁王运筹有方。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我那侄女定是去做了内应。陛下，您就等着梁王的好消息吧。
5: 好好的一场酒宴，就这样被糟蹋了。朕乏了，众爱卿，请自便吧。恭送陛下。
4: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0: 魏王，这是为啥？哎，这是为啥嘛？

0: 就还。
1: 吴三思，你也太狡猾了吧，竟然敢装睡。
0: 欢妹，什么时候开始跟哥哥玩起行刺游戏了？
1: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我很开心，也很悲哀。
1: 不知所云。
0: 看到你我很开心，但看到你对哥哥要图谋不轨，的确令人悲哀。
1: 谁对你图谋不轨啊？我是保护我皇兄，以免你杀害更多的人。干嘛？拿剑指着我，是要杀还是要剐呀？
0: 欢妹，哥哥劝你一句，男人的事情最好少管。既然你来都来了这边，哥哥实在是担心，哥哥的行动不适合女子，所以欢妹就留在这里吧。
1: 你敢？
0: 欢妹，你放心吧，哥哥对女人可是一向很温柔的。男人，将公主给我拿下。
2: 是。
0: 听好了，你们给我好好的送公主回去休息。
2: 是。
1: 兰英姐，九环，你怎么在这里？吴三思，你对兰英姐做了什么？
0: 九环，方才哥哥忘了跟你说了，这季兰英跟你一样，也是想要对我图谋不。

0: 花了。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天狼星下凡，没那么容易死。
1: 吴三思，你别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0: 哎，本王不跟女人一般见识，你们早些休息吧。明天打仗的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到阵前去观战。外面的人听着，照顾好这两个女人，出了什么岔子唯你们试问。
2: 是。
0: 绑着不太好睡，好好休息。
3: 启禀殿下，吴三思设了一封信。
4: 好，
5: 来，
4: 呈上来。
3: 是。
4: 下去吧。
3: 是。
5: 吴三思在搞什么鬼啊？
4: 他说五十三刻不投降就要屠城啊。啊，
5: 这该如何是好？
6: 如果能再拖几日就好了。薛刚他们估计快回来了。
5: 各位爱卿有何高见？
4: 殿下，那张天辉无人可挡，如今我军又缺粮草，士气低落，恐怕这城池难以守住啊。我们假意投降，伺机而动吧。
7: 投降？薛爷，亏你说得出口。我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4: 我薛义是贪生怕死之辈吗？
7: 你
4: 大丈夫能屈能伸啊，我是不想看到这百姓跟我们一个个的受死。
8: 末将宁死不降。
4: 宁死不降？要不是五凤娘救你们，我看你们早就降了。
7: 你
4: 不要侮辱我们！
7: 你别侮辱我们！
4: 谁侮辱你们了？
9: 行了行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们手里有五凤娘，到时候把她绑上城头。吴三思如果敢攻城，我们就把五凤娘杀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7: 殿下，这要挟一个女人，这非君子所为啊！殿下，
4: 殿下英明。秦将军，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讲什么君子？真是你，
5: 军师，你怎么看？
6: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恩将仇报，真的杀了五凤娘。
5: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和秦将军了。殿下英明。
6: 荆州几十万的居民也只好委屈五姑娘了。
1: 军师不必多言，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为了荆州城的百姓，我能做点事情，十分乐意。
4: 多谢五姑娘。
1: 来，把我绑上吧。
4: 绑上。
2: 是。
1: 走吧。
9: 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你女儿在我们手上，你要不想她死，就乖乖的退兵。
7: 王爷，军队怎么会落到他们手里？
9: 我怎么不知道？
7: 那怎么办？
0: 本王岂是给他们下大的？事到如今，一切作战计划不变。
7: 是。
0: 王娘。
10: 爹，您退兵吧，城里的百姓都快饿死了，您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0: 王娘。爹最开始可是有意要放过这李显的，可是这李显有意找死，爹也没有办法。况且爹也不能置整个大周于不顾，如今之计就只能委屈你了，还希望凤娘你体谅爹。
9: 吴三思，你简直是禽兽不如，连自己的女儿的死活都不管了吗？
0: 哼，徐梅祖，你这个卑鄙小人，在这战场之上竟然用一个柔弱的女子做什么挡箭牌，算什么英雄？实话告诉你吧，在本王的手上可是有薛刚的妻子纪鸾英和九环公主，本王在这战场之上没有用他们来威胁你。你平日里满口的诗书礼仪、道德廉耻，如今之日怎么都喂狗去了吗？

0: 哎呀，被这个奸贼抓了小辫子，我老徐一世的英名啊！
1: 怎么，徐梅祖，你是被本王给说中了吗？倘若此时此刻你还当真算是一个男人，就赶快放了凤阳。那样的话，本王攻破了荆州城，还可以饶你一命。
2: 武三思，你少说废话。 薛夫人和公主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3: 不信本王啊，带他们上来。啊！
4: 薛夫人、公主，你们不是在九叶山吗？怎么会在武三思手里？
3: 军师，你不用管我们。徐军师，你放心吧。
0: 武三思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怎么样，徐梅祖，这回相信本王了吧？不过本王也只是让他们在阵前看一看热闹，看本王如何打败你们。武三思，你真的不管你女儿的死活了吗？在战场之上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老天真要夺去凤阳这性命，本王也不敢有违天意。本王再次提醒。 你们如果不降的话，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字：死。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将军，这里你负责指挥，本王要带领一队人马去攻东门。记住，除了凤娘不可以伤害，其他人杀不赦。
1: 是。
0: 攻城。

司马，吴司令怎么进来？吴司令。

0: 这座城，殿下，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了？武三思同时从南门和东门攻城，看来荆州不保了啊！殿下，那这该如何是好啊？殿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1: 走为上策？
0: 是啊，殿下。
1: 刚才跟军师说过了，但是军师说他要与荆州百姓共存亡，他不肯退，我也没办法呀。
0: 那我是主帅，你是副帅，就这么跑了，不大好吧？殿下，我薛毅一介平民，死不足惜。可是殿下您不能有闪失啊！我必须得保护殿下撤退。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殿下，咱们赶紧换个行头，撤退吧。 殿下，殿下，走吧。

0: 本王就成全你，且让你们得以安生。
1: 禀报，投降本王饶你不死。
2: 秦家世代忠良，今日宁肯战死，绝不投降。
0: 那本王就成全你，且让。

0: 秦大哥，快走！
1: 吴姑娘，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什么意思？要杀你爹不成？
0: 爹，您不能杀他，他是秦雯的哥哥。
2: 为什么？
0: 我已经是秦雯的人了，你看着办吧。
2: 好你这个不孝女，你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0: 秦大哥，快走！

0: 爹，对不住了。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0: 杀了我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实在是家门不幸。
2: 来人呐！
3: 有，
2: 把五凤娘给我绑了。
3: 是。
4: 军师，军师，弓箭用完了，古木雷石也没了。
5: 看来天要亡我呀！
4: 好，你们两个随我下去，能杀几个算几个。如果真的到了绝路，你们就把我给杀了。我徐梅祖绝不当俘虏。
5: 军师，都是薛英的贼子害的，我这就先去杀他。
2: 报！
5: 启禀军师，殿下和薛副帅不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5: 将军，殿下和薛副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跑了。
4: 兄弟们，看来我们命该如此，就让我们轰轰烈烈战死沙场吧。
5: 元帅他来了，军师你看，哎，真的是元帅来了。
4: 哎呀
5: 老天有眼呐、哎、我昨晚算了一卦，虽为劫难，但并没有性命之忧啊，我还是不够自信呐、
2: 啊、兄弟们，咱们的援军到了，我们要挺住啊，
6: 挺住啊，
2: 挺住啊。
4: 奎儿，你去东门截住五三四。
7: 知道了，爹。
8: 叫。
9: 你就是当年杀死我侄儿张宝的薛刚。
4: 正是本帅。你可是张天辉？
9: 正是本帅。
4: 受死吧。

0: 赶紧跑！哼，当心他的飞刀！哼，都说九口飞刀厉害，也不过如此了。现在还剩五把，你都使出来吧。哈哈，还剩一把，赶紧跑！
1: 姐夫，我来对付他。
2: 好。谁说九口飞刀只是一个传说？

0: 雪松兄弟，雪松兄弟，是姐夫害了你呀！王爷，王爷，不好了！
1: 什么事？
0: 薛刚大军来了，政府率阵亡。
1: 这薛刚的大军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
0: 哼！撤！
2: 三，休走！
1: 秦风，又是你啊！妈，刚才看在凤娘的面子上放走了你，现在又要做本王的枪下之魂吗？
2: 现在没事了，我们的援军到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你当本王是吓大的？既然不知好歹，本王就了结了你的性命！哼！

0: 秦风叔叔，你竟敢杀我秦风叔叔！今天我一定要替我秦风叔叔报仇！
1: 薛奎，你个不自量力的小儿，想找死你就来

0: 冯阳，撤！还想跑？
1: 爹，您快走！
0: 想走没门！

0: 生四女儿，你爹走了，那就由你来陪我秦叔叔的命。
1: 有本事你就来啊！
0: 找死！
1: 你杀了我吧，我爹杀了秦大哥，就用我的命来抵偿。
0: 好啊，我就替我秦方叔叔报仇。
2: 徐贵，住手！
0: 铁匠，
3: 徐贵，他是文叔的未婚妻，你别杀他。
0: 回爷爷，我就看在秦文叔叔的面子上，今天我就不杀你。
4: 大哥，
5: 元帅，
4: 别自责了，这是意外啊。
5: 嫂子，战场瞬息万变，谁都料不到，请节哀顺变吧，不要再怪元帅了。
6: 徐老大，你别再装好人了，若不是你们一定要来荆州，我兄弟怎么会死？
5: 玄松兄弟，是我徐梅祖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7: 军师快起来。
6: 来人，
8: 在
6: 背上我弟弟跟我走。
8: 是。
7: 碧霞，你这是要去哪儿？
9: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无言，
10: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 一饮其刚，万物皆彰，鼓声欢。

0: 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这是要回心疼吗？还是让玄宗兄弟埋在九眼山吧。
1: 我恨九眼山。
0: 皮侠，大哥，报！元帅，五三四跑了，金方将军战死了。
2: 什么？四弟，
0: 大哥，元帅，
2: 大哥，你要挺住啊！
0: 元帅，
2: 四弟没了。
0: 元帅，
2: 人死不能复生。
0: 皮侠郡主走了，这里有我，你赶快去追他吧。
1: 别，大哥，现在皮侠嫂子在气头上，你去追也没有用。我跟这样吧，我和南剑去追，南剑平时能说会道的，应该能把嫂子给追回来。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0: 好，走。
1: 哥，哥，你不能死啊！哥，哥。
3: 睁开眼睛看看我，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不能死啊！
1: 凤娘，你还我个命来！
3: 父债女还，你杀了我吧。
1: 你不敢杀你吗？文叔，你别冲动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这不是一个英雄所能干出来的事啊！
3: 雪娇，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我一死，可以了结此事，我愿意一死。

0: 请问，动手吧。
1: 文叔，
2: 哥，替你报仇了。
1: 文叔，你要考虑清楚啊！你的仇人是武三思，不是吴姑娘。
2: 走吧，再也不想见到你。哥，对不起。吴姑娘，你赶快走吧。等他们人都到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1: 是啊，吴姑娘，那你走你就赶快走吧。雪娇，把他带走，快走。

0: 文叔，秦叔叔他没死，他还活着。
1: 我是晴雯，
0: 哥，你看看我，我是晴雯，
1: 哥，
0: 哥，我跟他没死啊，秦叔叔。

0: 殿下，外面好像平静了。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武三思真的这么凶残，把这儿的人全都杀光了？哎呦，殿下，这武三思向来狠毒啊，得亏咱们这次跑出来了，要不然性命休矣啊！
1: 完了，彻底完了。
0: 殿下，都怪臣无能。
1: 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你已经尽力了，
0: 殿下。

0: 哎，侄儿，你怎么知道殿下藏在这儿啊？
1: 说书人说的呀。再说，
0: 说书人，你开什么玩笑呢？
2: 侄儿言之有理啊。
1: 再说，您当年逃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选择这种地方来避难啊？我和文叔躲五凤娘的时候，就在这破庙待过。再说，咱们进去吧，碰碰运气也好啊。
0: 嗯，走进去。
3: 殿下，
2: 殿下，
3: 殿下，
4: 殿下，
5: 殿下，你在哪里啊？
4: 殿下，你在哪儿？
1: 殿下，
5: 殿下，殿下，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你，不会是武三思搜到这里来了吧？哎呀，我命休矣！
4: 殿下，
1: 殿下，是薛刚，是薛刚的声音。
4: 殿下，
1: 哎呀，真的是薛刚！哎呀，这么说我没事了。
6: 是啊，殿下。殿下，这样好了，您在这儿待着，我先出去看看啊。我不叫您，您千万别出来。
1: 嗯啊，好。哎，小心点啊。
2: 在哪儿啊？
0: 殿下，
1: 薛毅。
6: 墨香，见过薛元帅，见过军师。
0: 薛毅，你这畜生！你说，你把殿下拐到哪儿去了？
1: 薛刚，你怎么一见到我就要打我呀？好歹我是你堂兄，监军、忠义侯啊！
0: 你身为监军，临阵脱逃，还要撺掇殿下逃跑，我恨不得打死你！
1: 别！殿下的。
0: 殿下他怎么了？
1: 殿下他没
0: 什么，殿下没了。你找打！
1: 别打我！元帅息怒，殿下他没事啊。
0: 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0: 见到你我就哆嗦。
1: 那是你心里有鬼。说，殿下在哪儿？
0: 在里面。
1: 还不带我们进去？
0: 是。
2: 殿下，殿下，
1: 殿下，殿下。雪姨，你不是说殿下在这儿吗？
2: 殿下刚刚明明就在这儿啊。
1: 殿下要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
0: 薛元帅，
2: 刚才殿下明明就在这儿，我能骗你啊？殿下，
1: 臣救驾来迟，请殿下恕罪啊！
3: 免礼，免礼。
0: 哎呀，殿下呀，您这是跑到哪去了呀？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3: 怕什么，元帅，你回来了，太好了。
1: 殿下，臣接到534攻打荆州的消息，不分昼夜快马赶回来，所幸这荆州是保住了。只是殿下您受惊了啊。
3: 无妨无妨，本王打下荆州城之后啊，喜欢到处走走，体察民情，今天也是这样，谁想到一走到这儿，那张天辉就打进来了。
1: 殿下您不用担心，这张天辉已经被我杀了。
3: 啊，真的？那张天辉连损我数员大将，就连上元裴将军都命丧在他的飞刀之下，想不到薛元帅能取他的性命，不愧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1: 殿下，您说上将军他……
0: 元帅，上将军他死了。
1: 什么？
0: 殿下追封他为荆州侯。
1: 上大哥死了？
0: 是啊。
4: 殿下，新唐世子也命丧于张天辉的刀下呀。啊，
1: 上大哥的坟在哪儿？我要去祭拜他。
2: 三叔，您跟我来。

0: 是不是嫂子的不对？没错，是他们。哎呀，这些新堂的兄弟，刚打了胜仗，还没顾得上喝杯庆功酒，就悲伤的离开了。行了，别说这么多了，先把嫂子劝回来吧。这次可就看你的了。什么看我的？我南剑虽然足智多谋，但是碰到这种事情。
1: 也是毫无办法。哎，你平时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行了。那你不行该怎么办呢？这，哎，还是去看了再说吧。走。站住！新堂皮下郡主在此，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哎呦，我现在都成闲杂人等了。你不认识我？我是程月虎啊，这位是南剑将军。 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见他。
2: 郡主吩咐过了，非新堂中人一律不得靠近。哎，
1: 我去这么大呢？哎，你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送他弟弟最后一程。那好吧，你们等着吧。哎，禀郡主，程将军跟南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2: 他们来干什么？不见。
1: 二位将军。 不好意思，郡主现在不想见你们，你们回去吧。
0: 哎，胡道，算了，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我说老南，你说他不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跟大哥交代呀？哎，既然嫂子不想见咱们，咱们去了也没用。咱们就跟在他们后面，等他们安营扎寨，咱们再做打算。

0: 上将军，李显来给你赔罪了。你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1: 荆州侯，上将军，你忠心耿耿跟着殿下征战，战死沙场，重于泰山，你是三军的楷模，是我薛毅的榜样。
0: 薛将军，玄松世子的遗骸如今在何处？本王也要给他赔罪。
2: 殿下，离是万金之躯，不可屈尊降贵。
3: 殿下，我披霞婶婶埋怨我三叔，已经带了玄松舅舅的遗骸和晋唐君走了，还有我季婶婶和九皇公主都被武三思抓了去啊！我三叔担心您的安危，到现在都没有去救他们呢。
2: 雪娇，你跟殿下说这些干什么？
3: 我，
0: 薛元帅，你真是我的好元帅。如今荆州之危已解，你赶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4: 哎，是啊，元帅，这儿有我们呢，您就忙你的事去吧。
3: 三叔，我跟您去。
2: 殿下，那您先回去，我速去速回。军师，你送殿下回去吧。
4: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嫂子，你这……谁是你嫂子？我和薛刚已经恩断义绝，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嫂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这……
0: 你说这些干什么？这些话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1: 哎，嫂子都懂了。哎，那嫂子，你跟我们回去吧。
0: 回什么呀？ 你们赶紧走吧，我看到你们就心烦。
1: 好，嫂子，我们这就走。但是，我们既然来了，总得上柱香吧。
2: 是啊，嫂子。

0: 禀告王爷，薛刚的妻子和公主都跑了。这光天化日的，居然让两个女人逃走，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1: 王爷，当时乱得很，小的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算了，这一切也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吧。
3: 郡主现在身在何处？王爷。
2: 郡主被薛奎也抓走了，小的也差点丧命。
3: 什么？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2: 咱们郡主会被薛奎抓走，既然郡主被抓走了，你们还活着回来干什么？
3: 王爷息怒，小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0: 说。
2: 王爷，咱们身后数十里处发现了一支军队，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新唐的披霞郡主。属下听说他的弟弟罗玄松在和张天辉的战斗中不小心被杀了。 他现在正和薛刚闹翻脸，正要回新唐呢。
0: 有这么回事？
2: 是啊，如果咱们把他抓了，可以用他来教会郡主。
0: 不错。

0: 只是眼下，这披霞郡主手上有多少人马？
1: 10000人左右。
0: 我们有多少人？
1: 3万。
0: 3打1。哼！传我军令，立即发兵。
1: 王爷，兵书上不是说夜晚最适合袭营吗？而且子时最好啊。
0: 夜晚袭营，我们前几次也不是没有选择过夜晚袭营。

0: 要活捉着劈下。虎子，哎，说龙南，怎么嫂子生了这么大的气，不肯跟我们回去啊？
1: 虎子，这也不能怪嫂子，她弟弟死了嘛，这样对咱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2: 不好，虎子坑那边！
3: 大队伍森森的人马，
4: 好像是奔着嫂子方向去的。
3: 我们出去拦住他。
2: 不，虎子，这么着，你赶紧回去搬救兵，快，越快越好。
3: 嫂子，
5: 禀郡主，有一支军队正朝我们这儿来了。
3: 什么？传令下去，准备作战。
2: 是。
6: 站住！

0: 三思，薛元帅的大军已到，还不快逃！
1: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2: 薛刚真的来吗？
1: 陛下郡主，你就别做梦了，薛刚这次救不了你。

0: 死，你拿命来！
1: 你自身都难保，别废话了。

0: 我们的小弟竟然让五三四给跑了，
1: 传令下去，全力去追。
2: 是，
1: 这，咦，大哥，嫂子受伤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什么？哎，传令下去，分头去找，一定要找到为止。
2: 是。

这是哪里啊，弟弟？姐姐对不起你，姐姐连你的尸体都不能保护，不回去无脸再见我的父母。弟弟，姐姐这就随你去了。

0: 殿下，天色已晚，我看此地不错，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1: 好，就在这扎寨吧。

0: 军医，他怎么样了？
1: 恭喜元帅，尊夫人有喜了。啊，
0: 真的？但他受伤了，这孩子能保得住吗？
1: 只要小心调理，母子无忧。
0: 多谢大夫，
1: 小的告退。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不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肚子里有我孩子了，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有了我也不要。
0: 别说傻话，我已经铸下大错，害死了玄宗弟弟，难道说你还要步我的后尘呢？
1: 我要去找我弟弟。
0: 你别乱动，军医说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1: 如果你对我还有点感情的话，现在就叫马车过来。
0: 我对你怎么没感情？
1: 你……
0: 哎，好好好，你别生气啊，我现在就去啊。

0: 殿下，明日就到房州了。殿下，你有没有想过？想过什么？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遵旨，殿下。殿下，
0: 你有没有想过？
1: 殿下，咱不能回九叶山呐！
0: 不回去？这一次我们下山，损兵折将不说，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 不回去，薛刚和军师会怎么说呀？
2: 殿下，微臣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把房州当做我们的大本营，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呢。这我知道，
0: 可是殿下，
2: 哎呀，殿下，如果你回到了九叶山，您再想出来，那就难了，而且受薛刚的管制。再者。 新唐世子玄松死了呀！殿下，看来以后我们就要看薛刚的脸色行事了。哎呀，殿下，您看，这样一来，咱们该如何啊？
1: 那怎么办啊？
2: 殿下，明日就能到房州了。

0: 我这就送你回家。郡主，您没事吧？郡主，薛元帅，哎，我嫂子怎么了？郡主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老是吐。再说，婶婶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1: 听说女人在刚有喜的时候，心情总会反复无常的。
0: 小孩子，你懂什么呀？再说，您别忘了，我也是有妻室的人啊。虽说还没有成亲，他们都说我比较成熟。没错，你婶婶呢，她是有喜了。那三叔马上就要当爹了。哎呀，
2: 你傻呀！我爹本来就是爹呀。
0: 笨蛋，咱们马上又有弟弟了。啊！
3: 郡主，你们说什么呢？恭喜婶婶，马上就要当娘了。
4: 你胡说什么呀？
5: 夏姨，我要当哥哥了。
3: 可是我弟弟呢？我怎么没看见他？哼，这傻孩子，这女人怀孕呢，就要10月怀胎，要10个月以后才能出生呢。哦。
0: 陛下，婶婶，请恕侄儿无礼。婶婶，您就别生我三叔的气了。其实三叔和我们都挺可怜的，薛家本来有300多口人，到现在就剩下三叔和我还有薛奎、薛斗几个人了。如今，三叔他杀了张天辉，也算是给玄宗舅舅报了仇啊。而我们薛家的大仇。
3: 都现在还没有报。就是啊，爷爷、奶奶、大伯、二伯，还有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是奎儿无能，奎儿不能为你们报仇。就算是在九泉之下，奎儿也无脸见你们了。
6: 奎儿，你也别太伤心了。
3: 好了好了，都不要伤心了啊，陛下。
6: 我答应你，以后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玄宗兄弟的遗愿是留在九燕山，咱们就遵从他的遗愿，好不好？
3: 对啊对啊，霞姨，奎儿也保证，以后啊一定保证您的安全。谁要是敢动您一根汗毛的话，我就宰了他。
6: 对，还有我。嗯。
3: 哎，嫂子，我这三板斧子也不是吃素的。<笑>
6: 好了好了，不生气就好了。虎子，传令下去，直接回九燕山。
7: 是。
6: 雪娇，你速回荆州，请殿下和军师带大军回九燕山休整。遵命。嗯。陛下，我只能送你一段路，因为栾英和九环现在下落不明，我得去找他们。栾
7: 英姐跟九环他们怎么了？
6: 他们俩被五三四给抓走了。
8: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我先送送你吧。
9: 传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千岁。
8: 殿下，您看，房州的百姓多仰慕您啊！
9: 啊，是啊，房州的百姓值得信赖。
8: 就是殿下，说句不敬的话，在房州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到了九燕山那可就难说了。
9: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办。
8: 是殿下。
9: 上。

0: 你在想什么呢？
1: 要是双胞胎就好了。
0: 你喜欢双胞胎啊？
1: 我弟弟死了，新堂后继无人了。

0: 要向我保证，将来如果我生了两个儿子，一定要有一个跟我姓罗，将来成为星坛的郎主。
1: 就算只生了一个儿子，我也让他跟你姓罗，好不好？
0: 真的？
1: 你想啊，这儿子以后不管是姓薛还是姓罗，那都是我薛刚的儿子。你觉得我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
0: 夫君，你真好。
1: 也好啊，等我薛刚以后混不下去了，可以去新堂找我儿子去。
2: 停车！
1: 谁啊？哎，
2: 我。
1: 来，陛下。
2: 夫君，陛下，你们怎么样？
1: 看到你们没事就好了，我们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2: 还有，你还有闲工夫管我们呀？哎，我们俩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多余啊？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你们两个别说这种酸溜溜的话了，好不好？陛下现在有孕在身，你们两个也得多关心关心她。
2: 怀上了？
1: 嗯，
3: 对啊，你羡慕啊？要不然你也给夫君生一个，我不会嫉妒你的。
2: 哎呦，皮侠，你还会这么大气啊？真是没想到，那真是不好意思，本人现在没这个想法。
1: 哎呀，好了，玄宗死了，皮侠这会儿好不容易心情好点，你们两个帮帮忙好不好？
4: 安南殿下，今晚我们说好的来了。
5: 殿下，父王。
6: 军师啊，你们来了，请坐。
5: 谢殿下，我哪里还坐得住啊？薛姨，殿下怎么了？进城时还是好好的呀。哎呀，
6: 军师无需担心，本王呀，只是偶感风寒。
4: 军师，军医刚来过了，说是邪气入侵，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哎呀。
6: 军师啊，本王这个样子，看来啊，一时是回不了九燕山了。不如大军就暂时驻扎在房州吧。
5: 殿下，元帅说，还是回九燕山比较安全。
4: 军师啊，军医都说过了。殿下需要静养，如今我军兵多将广，何惧之有啊？
6: 对了，新唐世子罗玄宗和南建为大唐效力牺牲了，本王深感悲痛。追封罗玄宗为晋国大将军，南建为忠勇大将军，待将来本王重登了皇位，再行加封。啊，
5: 是。臣替两位将军谢过殿下，我这就写信给元帅。殿下，您尽管安心休养，军政之事就交给微臣好了。
6: 好，那就有劳军师了。
4: 哎，殿下，可以叫薛娇护送娘娘和两位公主到房中来，方便照顾您啊。啊，
6: 如此甚好，军师啊。你在信中一并说明吧。薛姨啊，哎，送军师，
4: 臣遵旨。军师，请吧。
5: 臣等
7: 告退，
5: 告退。

弟弟，姐姐如你所愿，把你葬在九燕山，而且还把你和南剑大哥葬在一块儿。

0: 你从小就说不愿意当郎主，要做大唐的将军，为大唐盛世建功立业。如今你也如愿了，你现在是大唐的将军了。
1: 南剑兄弟，当初咱们在青龙山结义，是何等的豪迈啊！可是如今。
0: 你离我而去，你知道吗？大哥现在很孤独，安息吧，兄弟。
2: 南剑大哥，你死得好惨啊！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
1: 不，兄弟。 罪魁祸首是我，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怪你嫂子。
2: 夫君，
1: 玄宗兄弟，姐夫对不起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姐姐，照顾好金堂。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元帅，
1: 君师，殿下他是不是不想回九岩山啊？哎，
2: 我也是这么看的。
1: 君师，
0: 那怎么办？
1: 啊，薛娇，一会儿我修书一封，你交给元帅，等元帅回信了，咱们再做打算。
2: 是。

0: 大哥，这军师信上写的什么呀？军师说，殿下病了，大军暂时驻扎在房州。三叔，我看我那岳父他是在装病。
1: 军师也是这么说的。对呀，殿下还要我送为妃和两位公主去房州呢。
2: 殿，这不摆明了要拆散我们吗？
0: 这个肯定是薛毅的主意，是想逼我们都去房州。
2: 没错，他们肯定觉得在酒宴山势单力孤。唉，像我薛刚，对大唐、对殿下忠心耿耿，却总是被猜忌。三叔，功高震主，历来都是大忌。三叔，您不用担心，我们都听您的。
3: 哎，薛娇，这李显可是你的老丈人，难道你不想站到他那边去？哎，
2: 虎子叔，我是薛家子孙，而且还是三叔把我养大的，我肯定为三叔马首是瞻啊。嗯，
3: 干大事儿，难免会被猜忌，只要咱们记住忠义二字，问心无愧就行了。娇，嗯，你按军师的意思做吧，你在房州，本帅也放心一些。
2: 好，三叔，侄儿一定竭尽全力。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4: 夫君，这首诗也太婉约了吧！我儿子以后要当郎主的，来首雄壮的。
3: 好，给你找找啊。哎，这首不错啊。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这个好，我就知道你喜欢。夫君，哎，三哥哥，
3: 你们来了。嗯，
4: 夫君，我拿点水果给陛下吃。你们两个人是在干什么呀？夫君在给我们儿子吟诗啊。
3: 现在就能听到了，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是不是啊，夫君？嗯，
4: 对了，你们先聊着吧，我还有军务要处理，你好好歇着啊。夫君好像变了，
5: 怎么变了？
4: 变温柔了。
5: 嗯，我也发现了，对你们越来越温柔。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跳楼逃。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讽刺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父君，
1: 您不陪披霞了？他说他有点累了，已经睡着了。哦，九环呢？他说也累了，不过这个小丫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他没事吧？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肯讲。父君，你别看书了。
0: 什么事啊？哎呀，走了。
1: 去哪里呀？
0: 别问那么多了，等下你就知道了。哎，
1: 怎么了？哟，今天什么日子呀？先坐下再说了，坐下。
0: 你要搞什么鬼啊？这么神秘。喝酒。
1: 哎，你这酒有什么讲究啊？
0: 祝你喜得贵子。
1: 好，这酒得喝，来。
0: 这第二杯，祝你此次出征旗开得胜。
1: 会说话，来。

0: 哎，等等，这第三杯呢？
1: 祝我们夫妻团圆。
0: 来，我敬你。
1: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抢着争做皇帝了。为什么呀？
0: 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你也可以做皇帝啊，我第一个支持你。哎，蓝英，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我薛刚对大唐忠心耿耿，我可不做的篡位夺权的小人。
1: 我知道你对大唐忠心，那你就当我们薛家的皇帝吧。哈。 怎么了？好像不愿意似的。
0: 我哪敢奢望做薛家的皇帝呀？只要你们几个和睦相处，不吵吵闹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夫君。

0: 哎，小黄，你说三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呀？说话呀，不说话是不是默认啊？你说这往左边是去神都，右边是汉阳，中间是房州，我去哪儿啊？你说，这样子，我让你选择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走，然后我跟着你好不好？啊，走。哎，哦，你要去房州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去看看我黄秀。
1: 大哥，进来。
2: 虎子。哎，
3: 大哥，九环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3: 今天早上素英去找九环，发现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
1: 来，

0: 这公主怎么了？没人惹她呀，怎么无缘无故就走了？夫君，你快去把她追回来吧。
1: 大哥，我也跟着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陛下那边，你跟她说一声，让她安心养胎。
3: 是不是大哥又惹公主生气了？没有啊，怎么可能？那没有，我都没怎么走啊。我怎么知道呀？那，这，有马蹄声。你说是不是我三哥哥来找我了？肯定不会，他现在正沉浸在别人的温柔乡里呢。
1: 先躲起来看看。
3: 站！三哥哥，真的是三哥哥呀！咦，这一边是神都，一边是汉阳，一边是房州，九皇会去哪儿呢？站！三哥哥，他果然是来找我的。
4: 怎么知道我要去房州啊？真聪明。
1: 姑母，前锋战事就是这样，我们差一点就抓到李显了。
5: 张天佐说凤娘已经投敌了，有这事儿吗？
1: 绝无此事啊，姑母。我们堂堂武家人怎么会投敌呢？想必这是张天辉想陷害我。
4: 好大胆的张天！

0: 天辉。哎，不过算了，他人都已经死了。
1: 姑母大度，眼下这张天佐也是老奸巨猾。我听闻张天佐最近与程咬金还有狄仁杰走得很近，姑母不可不防啊。
0: 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在宫中谁忠谁奸我是分得清楚的，你可不要像武承嗣那样莽撞。
1: 姑母放心，臣只明白了，还请姑母多多保重龙体，先告退了。
0: 嗯。
1: 姑母，这次在荆州我遇到了公主殿下。
0: 我还以为她真的出家了，原来她的心里面还是向着薛刚。
1: 姑母，您不必太过责备她，这公主也不容易，她心里一直想着薛刚，而事到如今薛刚又不能娶她，她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0: 那现在她人在哪里？
1: 哦，上次我请她到我营中去小住了几日，后来忙于攻打荆州，再回去营中以后发现公主就不知所踪了。
0: 这样吧，你下次再见到这个丫头，你就告诉她，叫她回宫来看看朕。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说朕都会原谅她。

0: 哎，客官，几位啊？
1: 两位。
0: 好嘞，里边请。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1: 把你们这上好的酒菜都给我来一份。
0: 哎，好嘞，稍等。
2: 军师，
3: 元帅，你可来了。
2: 来，坐下说话。
3: 坐。
4: 哎，怎么不到王府？这么神秘啊？
2: 啊，我这次是为了私事，所以不想惊动殿下和弟兄们。
3: 哦，是因为九环公主的事，你们俩闹别扭了？
2: 知我者，军师也。对了，那九环他到王府来了吗？
4: 啊，没有啊。
2: 这就奇怪了，他应该到王府来呀。
3: 啊，没事，回头啊我叫弟兄们帮你找一找。元帅啊，如今殿下铁了心要在房中，你作何打算呢？
2: 随他去吧，反正我马上要出征了，他不跟着掺和我还求之不得呢。再说这江山是为他打下的，等恢复了大唐江山，报了仇，我也准备卸甲归田了。
3: 哦，
2: 等他坐稳了江山，你觉得他会容得下我们吗？我劝你啊，到时候也辞归故里得了。这
3: 我呀倒是想成为第二个李靖老道长，但是我们要是走了，岂不正合了薛毅的心？元帅，不可如此消极呀。俗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就算杀生成人，也不枉我等今日如此费心呐。
2: 言之有理。这到时候再说吧。如果薛毅真的心怀不轨，即便我要走，我也先除掉他。

缺翼。

0: 这个薛姨跑哪儿去了？哟，
1: 客官您来了，奴家来伺候您了。啊，姑娘不用了，我是来找人的。来我们这儿找人，没听说过。客官。
0: 哎，姑娘真不用了。客官来都来了，
1: 喝杯酒再走嘛。 客官，请。来，赏给你的。谢客官。哎，客官别走啊！您都不问问奴家的名字，下次奴家怎么伺候您啊？
0: 你。客官。
1: 对不住了，这可是王恩客的命令，我可不敢不听他的。他可是我的财神爷。王恩客，
0: 干得好！这个赏你。
1: 谢谢恩客。
0: 走吧。
1: 谢谢恩客。
0: 走。哟，这不是薛元帅吗？ 这咋了？啊！哎呀，我说薛刚啊，你放着好好的酒宴删不带，偏要潜回房州，还密会什么寻梅祖，想对付我是吧？啊！我呸！门儿都没有！我看你就是想找死。大兄弟，对不住了，你死。
2: 我就是薛家的掌门人了，啊，忘了告诉你了，功成之后啊，我定会打开铁球坟，让薛家重放荣光的。哼！切换公主，
3: 贼人拿命来！
2: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3: 薛毅。 现在薛刚是忠心大唐的元帅，又是你的堂兄弟，是，
2: 你却三番五次的暗算他，又挑拨他与我皇兄的关系，你这种人，死十次都不够，还敢说饶命吗？我公主，我不是人，我该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该死，我该死，
3: 三哥哥，
2: 我不是，
3: 三哥哥，三哥哥。 真是个笨蛋，蒙汗药都分不出。

0: 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哎，我怎么梦到九环了？九环是不是来过了？怎么有这么多水？到底谁干的？哎，贺科，
1: 你们请啊！下次再来啊！哎呀，大爷，里边请，里边请！
2: 哎，我可不去这个地方。
1: 里边请，
0: 不行不行，我人家还没成亲呢。
1: 哎呀，
2: 别不好意思了。
1: 我家素英比你们漂亮多了，
0: 大哥。
1: 走吧，客官。
0: 虎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还想问你呢，你就背着我两个嫂子来这种地方？
3: 哎，行行行，你别，
0: 你不是。

0: 你要杀我灭口吧！哎呀，你快走！这什么呢？
1: 大哥，哎，大家，
0: 哎呀，大哥，男子汉敢做敢当，不用这样吧？
1: 兄弟，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放心，大哥，我不会告诉两个嫂子的，我会严守机密的。
0: 你不相信我？
1: 信？我。
0: 我当然信了，
1: 信你还笑？哎，算了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啊？我能去那种地方吗？
0: 大哥，这大白天的，又不是晚上，你该不会是梦游进去的吧？
1: 是这样的，我呢是来找九环的，但在路上呢，我看到薛逸静的妓院，我担心这里面有诈，我就跟了进去，但进去之后并没有发现他，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睡着了。 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啊！如果换做我是你，从妓院里出来，你会相信我吗？你还是不相信我？我信，大哥，我真行了。
2: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我去找九环去。
0: 是不是？纸条，大哥。
1: 九环，九环，你出来！九环。
0: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你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九环肯定在附近，他扔个纸条过来，就是不想见我，还在生我的气呢。
1: 那我们赶紧找他呀！算了，咱们回九燕山去吧。回九燕山？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走！
1: 哎，大哥！
0: 哎，大哥，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哎，大哥，你给我讲讲玉春院到底好不好玩啊？玉春院，我怎么知道嘛？你不是刚从那里面出来吗？哎，你还是不相信我？
1: 哎，大哥，我信，我发誓，我要是不信，大哥，我就下辈子我做女人嫁给你。
0: 我谢谢你啊，就您这么大个女人，谁敢娶你啊？
1: 哎，大哥，我不是证明我相信你吗？再者说了，我跟你都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骗过我一次。
0: 好兄弟，你知道我薛刚最在意的就是一个信字，要是连我的生死兄弟都不相信我，那你说我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啊？
1: 那大哥，那这样看来，那玉春院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一定有鬼，而且跟薛逸肯定脱不了关系。
1: 哎，大哥，这我们就这么回去，嫂子
0: 对，

0: 罗英啊，哎，夫君，
1: 还没睡呢。
0: 你这么晚才回来啊？是，累坏了吧？早点休息吧。 你今天去哪儿了？
1: 不是去找九环了吗？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去披霞那儿了？
1: 我直接来你这儿了。
0: 没骗我。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给你一次机会，你刚说的都是真话吗？
1: 这你今天是怎么了？
0: 骗子，无耻骗子！
1: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薛刚可是正人君子啊！
0: 是，你是正人君子，你人前是正人君子，人后就是淫贼。
1: 这，
0: 给你个镜子，自己好好看看你的脖子。
1: 我脖子怎么了？不疼不痒的。
0: 是不疼不痒，还很舒服呢。

0: 开门！这谁啊？这么晚了，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多辛苦啊？找我什么事儿？
1: 程月福，你是不是想死啊？快跟我开门！
0: 嫂子，哎，门没关，进来吧。哼，嫂子，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这我都要睡觉了，不太方便吧？
1: 你少跟我废话！我问你，你跟薛刚在房州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0: 在房中，在房中，我们一直在找公主啊！
1: 找什么公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是去风流快活去了？
0: 呸！这哪个嚼舌根子的，他都乱讲啊！
1: 嫂子，你也知道，这我大哥对你是情深意切的，我也就喜欢素英一个人，我怎么能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你跟不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嫂子。
0: 真的。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说实话。你说不说？就是这样啊。好，就这样是吧？那行，我现在去找素英说道说道去。哎，
0: 嫂子，我说还不行吗？其实是这样的。
2: 徐哥，哎，你还没睡呢？
0: 睡，我能睡得着吗？
1: 你倒是睡得着呀，你是不是又在想房州的那个贱女人呢？
2: 栾英，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说话难听？有你在玉春宴干的好事难听吗？这个程月虎竟然出卖我！
0: 若相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虎子可是老实人，人家心里只有素云一个，哪像你呀，两房夫人加公主还不够，还要去那种地方。
2: 虎子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肯定没有跟你说清楚。你那种骗人的鬼话，也就只能骗虎子那样的人，能骗得了我吗？我是谁呀？薛刚，你给我老实交代，脖子上到底怎么回事？
2: 栾英，你误会了，我这脖子
0: 怎么回事啊？
2: 是被九环咬的。哎，他这是在惩罚我，跟你们开玩笑的，你可别当真啊，千万别当真。
0: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今天没有找到九环吗？
2: 啊，这会儿你又在妓院里面遇到九环了？
0: 啊，我是这么说的吗？哦，是这样，我在街上呢看到薛逸静的妓院，我就跟进去想看他搞什么鬼，然后你就跟九环在妓院里面亲热？
2: 没有亲热，他就是跑过来咬了我一下就走了。
0: 你就编的，哎，我说你啊。 你要是编，你也不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你这是何苦呢？你堂堂一个大元帅，你要去解放小妾，我们谁管得了你啊？何必去那种地方？
2: 栾英，你想多了。我有你和披霞这么好的妻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哎呀，少跟我来这套！好什么好呀？我从来就没好。我告诉你啊，就算我七老八十了，你也休想在外面给我胡作非为。
2: 嗯，
0: 哎，
2: 嗯，
0: 这两天你就在这里老实给我待着。
2: 闭门思过！哎，这什么这呀？
0: 当初要不是我爹收留你，你能有今天吗？我真是后悔啊，嫁给你这个骗子、淫贼！骗子！淫贼！
2: 你别生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0: 我不管，你就在这给我好好待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哼！
2: 哎，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呀？哎，哎。
0: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嫂子，你这还真有闲心喝茶呀？你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0: 什么事啊？
3: 这，哎呀，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去就知道了。
0: 啊，
3: 大哥，要不要一会儿出去喝点酒啊？
2: 你还好意思说？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哎。

0: 你跟栾英说什么了？害得他非得让我在这屋子里闭门思过。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也知道嫂子是什么脾气，我不说我敢吗？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闭门思过吧。
1: 你呀，
2: 我是虎子都跟我说了，真的是公主的恶作剧吗？
0: 碧霞，我薛刚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2: 我当然知道。
0: 你不可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可是栾英姐她还是你了解我，这栾英啊，心眼太小，太冲动了。
2: 嘘，你别说了，小心姐姐听到。哎，
0: 看来现在只有找到九环，才能替我洗刷冤屈了。可是现在马上要出征了，
3: 你要出征？
0: 是，嫂子，大哥已经跟军师商量好了，三日以后就要出征了，要推翻五州，保庐陵王登基。
2: 这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大哥打仗，可就不好了。哎，
0: 那有什么办法呀？
2: 要不我去跟栾英姐姐说说。
0: 哎，别，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2: 倒也是。哎，
0: 要不这样，嫂子，你先回去，我在这儿陪陪大哥。可能嫂子明天这心情一好了，就不生气了。
3: 是啊，皮侠，你有孕在身，赶紧去休息吧。嗯。<笑>
0: 大哥，大哥，不生气了，不生气。

0: 你这次啊，就是给我添乱了。爹，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我娘她离家出走了。
1: 什么？你娘她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早上去给她问安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只有这个了。哎呀！
0: 这栾英还在生我的气呢，
2: 姐姐是因为太在乎你了。
0: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哎，
3: 慢着，这马上要出征了，你要走了，谁做先锋啊？哎，大哥，我可以做先锋啊。
0: 你，算了吧啊。
3: 要不这样，大哥，我去把嫂子给劝回来。
0: 嗯，我看行，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收场。
3: 我，
0: 都怨我！各位将军，咱们自荆州班师以来，已经休整了一段日子了，现在万事俱备，本帅已经跟军师商量过了，决定兵伐神都，明日大军就先去房州与军师会合。
4: 各位辛苦了吧！
5: 谢谢殿下。
0: 殿下，这房州城可真是好地方，我看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哈哈哈哈，
4: 本王好得很，元帅也好吧？
5: 元帅啊，殿下可是天天盼望着您回来啊。
4: 多谢殿下，神也时常挂念殿下。
5: 好，好，传令，今日犒赏三军，为元帅接风。
6: 谢谢殿下。
3: 薛元帅，你打算点谁做先锋啊？末将军先锋。
7: 胡子，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这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是留给这些年轻人吧。
3: 年纪大的是你，我年纪可不大。哎，你们哪一只眼睛看见我年纪大了？我认为我现在非常年轻，差不多像18岁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
7: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3: 哎，吴邪。
8: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曾经一斧子砍死过一只老虎，现在我比当年还厉害。我一斧子可以砍死2只老虎。
9: 哎呀，我说虎子叔，您就别在这吹牛了。殿下，每次打仗的时候，我都是排先锋的，那这次我理所当然排在最前面喽。
8: 哎，薛宽，平时我就让着你了，但今天不行，这先锋官，我当仁不让。
9: 哎，薛晶。 你太年轻了，没资历，经验少，还是我来。
8: 这不行，祖辈都是年纪轻新就当的将军，我也要。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要不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咱们比武，谁要是赢了，谁就拿这个先锋令。
1: 谁怕谁啊？
2: 我看啊，比武就算了啊，这万一我把你们给打伤了，你们还得怨我以大欺小。
3: 元帅、军师，几位英雄的积极性都很高啊，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4: 殿下，若论武功，肯定是薛奎最厉害，这还有什么好比的？
5: 这行军打仗，比的不光是武功，还有计谋。我看还是换一种比法吧。哦，
3: 军师有何高见？
5: 前面有五座城池，谁先破城，就挂先锋印，如何？
3: 这个主意不错。
4: 军师好计谋。我觉得不错。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
5: 请问，
6: 末将在。
5: 你攻临江关。
6: 是。
5: 薛娇，
7: 末将在。
5: 你攻梅州关。
8: 是。
5: 薛奎，
9: 末将在。
5: 你攻黄关。
10: 是。
5: 薛斗，
11: 末将在。
5: 你攻打新州城。
12: 是。
5: 程月虎，
13: 末将在。
5: 你攻当阳关。
14: 是。
5: 你们自己说要带多少人马？
2: 500人
13: 够。
2: 我不用500，我400人就够了，我以一敌百。
3: 果然都是英雄，你们都是大唐未来的中坚力量，可要当心呐。打不下，做不了先锋不要紧，可别伤了自己啊！
1: 谢谢殿下。

0: 放在城门口，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混蛋！
2: 给我冲！进去！将军，抓住个奸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要不然老子一斧子劈死你！
2: 我是当阳关严将军的家丁，见将军神勇，派我去皇冠求援。这儿有封信。

0: 真是人运气好，老天都帮我，还等着皇冠来救你，他们自身都难保。哎，先把他放了。
1: 是。
0: 哎，今天本将军心情好，不准备杀你，但是你要听本将军的，本将军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话。
2: 关上的兄弟，请禀告严将军，皇冠苏将军差来的人马到了，
3: 快下去开门。
0: 是。哎呀，兄弟们给我杀呀，走。
4: 城楼上的周兵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大唐的先锋官庐陵王李显的金棍驸马薛奎，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给我投降，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投降了，
4: 走，就。
5: 启禀殿

0: 下，成越虎将军已破大阳关。啊，下去吧。
1: 是。
0: 好啊，昨日秦雯、薛娇、薛斗来报，已破三城。如今才不过数日，就连下四城，太好了。
2: 恭喜殿下。
0: 哦，对了，怎么不见薛奎来报？难道有什么麻烦吗？
2: 殿下，请放心，真估计薛奎已经拿下汉江城了。
0: 军师，你言过其实了吧？这汉江离皇冠远隔17座城关呢。你说他就是长了翅膀也不能飞到那边去啊？哈，难道那些守将都不战而逃了？薛将军，稍安勿躁，我们就等着薛奎的捷报吧。
3: 报。
0: 禀殿下，薛奎将军连破十七城，现在在汉江等候大军。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可知道谎报军情是要砍头的？
3: 千真万确，小的日夜兼程，从汉江跑来报信的，路上破了三匹快马。
0: 下去吧。
3: 是。
0: 哎呀，薛奎真是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呀！
2: 谢殿下恩典。
0: 元帅，我又没犒赏您，你怎么谢起恩来了？
3: 啊，殿下。
2: 您封薛奎为赵王，臣是薛奎的父亲，自然要替他谢恩了。
3: 这，
2: 元帅，
3: 殿下刚才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是说薛奎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并没有封赏他呀。
2: 啊，殿下，君无戏言呐，古有周成王、同业封地的美谈，如今殿下说薛奎不亚于赵王，那薛奎就是赵王了。
3: 况且薛奎立此奇功，理应封当。<笑>
2: 军师所言极是，本王金口玉言，岂能施行于天下？传旨，暂时封薛奎为赵郡王，并挂先锋印，待本王重登皇位，再正式封薛奎为赵王。
3: 谢主隆恩，殿下，如今先锋官已定，大军就可以正式出发了。
2: 好，
0: 薛元帅。
2: 反周兴唐的大业就在此一举了，
3: 请殿下放心，此次出征，臣等就是拼了性命也要灭了五州，收回旧山河，请殿下重回京都，君临天下。
0: 薛元帅是我大唐的中流砥柱，一路上一定要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将来啊，还得仰仗薛元帅为我大唐保驾护航呢。
2: 传旨，
3: 今晚设宴为薛元帅饯行，明日大军出发。
2: 是。
4: 哎，嫂子，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还好我腿脚利索，追得上你，累死我了。
5: 虎子，你怎么来了？
4: 嘿，嫂子，别生气了，跟我回去吧。
5: 我才不想跟你回去呢，不想看到他那副德行，你自己走吧，走吧。
4: 哎，嫂子，你要现在不想看到他，将来就很难有机会再看到他了。
5: 啊？
4: 我大哥现在已经领人去房州了，说不定现在已经攻打神都了。
5: 他想干嘛？我一走他就走。
4: 是啊，我大哥说了，这刑场失意，这战场可能就能得意。
5: 也许是天意，所以说他就领兵去了。他这不是胡来吗？这打仗哪有说打就打的？这没准备，怎么能打仗呢？
4: 就是啊，嫂子，你说我劝也劝不住。哎，嫂子，我们现在走，也许还能赶得上呢。
5: 哎，我才不回去呢。
4: 他现在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哎呀，嫂子，哎，现在我也回不去了。我大哥派我来保护你。就你那武功还保护我？哎，嫂子，我虽然功夫差点，但是多一个人多一分力嘛。哎呀，大哥他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一言九鼎，我也不敢不从啊。
5: 只是，可怜我大哥了。作为他的副将，我没有跟他出征打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对啊，他不是老说你是他的副将吗？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打仗，他会不会有危险呢？
4: 是啊，嫂子，那我们赶紧走吧。
5: 嗯，好好。哎，那个，我跟你回去不是因为他，我那是因为我担心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4: 嘿嘿嘿，嫂子。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能歌，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

0: 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炼狱中，诵念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元帅，这次我们兵发神都，一路势如破竹。前面就是潼关了。听说新任总兵邱焕章是当年瓦岗五虎将之一邱瑞的后人，此人有勇有谋，是块硬骨头啊。
1: 不错，这潼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则天派邱焕章把守，果然聪明。看来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爹，担心什么呀？有我赵王先锋在，咱不怕他。
1: 你看看你。
3: 跟着你虎子叔别的没学会，尽学会吹牛了。
2: 大哥，
3: 嘿嘿嘿，
2: 都在呢。
3: 虎子，你总算回来了，哎，怎么样啊？
2: 嘿，大哥，我办事你放心，都安顿好了。
3: 嗯，哎，在哪儿啊？嗯，你们先聊会儿，我去去就来。
2: 哎，爹，虎子叔，哎。 您跟我爹在干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哎呀，你娘回来了，
2: 真的呀？
4: 是啊，
2: 我娘回来了，那我去看我娘去。
4: 哎，你爹你娘？哎呀，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掺和什么？
2: 哦，切。

0: 夫人来了，一路辛苦了啊！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怎么了？酒欢能咬你，我打你两下都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踏进那种地方半步，我可饶不了你。什么地方？
0: 你还跟我装蒜是吧？我行，
1: 不去，就算我的仇人武则天在那儿，我也不去也行了吧？
0: 什么？武则天是女的？哎呀，口误，我说的是武三思。
1: 老是这么没正经的。
0: 来来来，坐下。
1: 听说咱们儿子封王了？
0: 那是，我多聪明啊！
1: 殿下一开口，我就赶紧替儿子领旨谢恩。
0: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我今天就饶了你吧。哎，
1: 行，那我谢谢夫人啦。
0: 哎，我儿子以后可是王爷了，我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
1: 我哪敢欺负你啊？你不欺负我，不让我睡柴房，哎，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少来。<笑>
2: 前方可是邱焕章老儿，
3: 正是本将军。你就是薛奎，听说你很狂妄，说什么出娘胎以来就没碰到过对手，真是大言不惭。今天碰到你邱爷爷，你的光荣历史就要终结了。
2: 没想到比我还狂妄，
3: 少废话了，亮招吧！
2: 来，
3: 将。

想暗算吗？没那么容易。

雪葵，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若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

0: 来人！
1: 大人，
0: 好生看着。薛奎武艺高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
2: 奎儿，不知道我的奎儿怎么样了，夫君。
3: 栾英，别难过了，奎儿不会有事。这邱焕章是忠良之后，想来奎儿应该不会有性命危险。
2: 夫君，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奎儿。要是奎儿出事的话，那我也不活了。
3: 栾英，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你得相信我，相信咱们的儿子。这邱焕章如此厉害，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连薛奎都不是他对手，这事棘手啊！
3: 来，要论真功夫，邱焕章并不是奎儿的对手，只是他的兵器太古怪了。
5: 嗯，没错，我刚才打了十几个回合，也不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要不是顾虑他兵器，我早就赢了他。大哥，我回来了。大哥，
3: 哎，兄弟回来了，这压粮还顺利吧？
5: 顺利顺利，这粮草以势力压倒，够我大军吃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大哥，我一回来就听说奎儿被抓了，确有此事。
3: 是啊，这事愁死我了。
5: 大哥，莫要着急，带我去会会那个邱焕章。
6: 就凭你？哼，包括我，还有薛奎，还有马登都打不过他，你能打过他？
5: 胡子，你有所不知，邱焕章是我同门师兄弟。嗯，
3: 哦，这么巧。
5: 是啊，我们都是巡海五龙姚坤的弟子，我们师兄弟里就属邱焕章能耐大。大哥，一会儿让我过去，我让他把奎儿放了，顺便劝他归降。
3: 太好了，要是能将他收降，这潼关必破，神都就易如反掌了。
7: 不知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0: 叫什么叫？薛刚自己不来，老是派人来送死。
7: 师兄，你好好看看我，我是你师弟，我是吴奇啊。
0: 什么吴奇不有？我不认识你，为何叫我师兄？
7: 师兄，你和我开什么玩笑？想当年我们都在师父那儿学艺，你待我更是亲如兄弟。我吴奇就算化成灰，你也认识吧？啊？哎，师兄，说正经的，我此次前来是受我大哥之命，劝你弃暗投明。你本也是忠良之后，怎么和武三思混到一块儿了？
0: 匹夫，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

0: 赶紧回去，叫薛刚与我交战，不然我让你做我舍下之鬼。
1: 这邱万长，你装什么糊涂啊？我要不是看在师傅面上，我才懒得管你呢。我知道你能打，可我这些年也没闲着，今天我就奉陪到底。来，将！你看，说你不行吧，打败仗了吧？
2: 大哥，兄弟无能，请你处罚。
3: 哎，兄弟辛苦了，不要自责。
2: 这邱焕章气死我了，他竟然说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武则天给他什么好处，叫他如此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啊。
3: 军师，你怎么看？
4: 我刚才观战，感觉这邱焕章并没有权力跟你打，否则你早就落败马下了。依我所见，其中另有隐情啊。
2: 军师说的有理啊，这邱焕章以前待我如亲兄弟，对师父更十分孝敬，如果师父在就好了，他最听师父的话。
3: 不错，你能活着回来，说明他还在念同门之情。这样，明天你继续去讨战，把他引到旁边的树林里，到时候本帅亲自会会他。
5: 启奏陛下，如今昌平王邱焕章首战告捷，已经将反贼里最厉害的薛奎给擒获。
6: 三思，你推荐的人果然没有让朕失望，马上让邱焕章带薛奎回宫。
5: 臣之遵旨。臣之建议，现如今就应该调整大军，以这邱焕章为先锋，主动出击，缉拿反贼薛刚一干人等。臣职愿亲自挂帅前往通关。
7: 臣愿为副帅。
8: 陛下，谁都可以挂帅，唯有梁王不可以。
5: 张丞相，本王为什么不可以挂帅？
7: 是啊，难道丞相以为你这个书呆子可以挂帅吗？
6: 哎，程思，不得无礼。丞相，为何？
8: 陛下，昌平王去了潼关之后，梁王就派兵把昌平王府围了起来。
5: 启禀陛下，本王只是为了去保护昌平王府的家人，而且在此事之前是禀报过陛下的，是陛下恩准的。
6: 哎，这事儿朕没有恩准过。
8: 不过我听说昌平王的夫人貌美如花，你派兵保护也就行了，可你常常夜宿昌平王府，梁王，你这个保护未免太贴身了吧。
5: 哼，张丞相休要胡说。
6: 三思，可有此事？
5: 启禀陛下，绝无此事。三思只是偶尔去关心一下他的家人，再说了，这昌平王乃是陛下的爱将福将，微臣怎敢造次？
9: 陛下，既然梁王要保护昌平王家眷，微臣愿领军前往潼关。
10: 陛下，臣愿为先锋。
8: 陛下，有三齐王和白文豹去支援昌平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5: 启禀陛下，臣只听说三齐王之女李小姐有身孕在身，不日就要生产了。三齐王和白太保此时离京恐有不妥，还是让臣只等去吧。
9: 多谢梁王关心，小女生产还有数月，不劳梁王挂怀。
8: 是啊，梁王，如果你走了，昌平王府的家眷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这谁来担责啊？
2: 陛下，
6: 别说了，薛刚来势汹汹，银锤太保勇猛彪悍，武功高强，他去潼关是最合适的，就这么定了。白文豹，还有三齐王，你们快去点兵，择日出发。
11: 臣遵旨。
12: 陛下上圣。

0: 怎么又是你？手下败将，你不想活了？
1: 裘文章，你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我是怕伤着你。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大哥特意嘱咐，只可生擒，不可伤及你性命。我昨天没打过瘾，今天敢不敢和我再打一架？
2: 呀呵，
3: 还真不怕死？
2: 这。呀呀呀！

0: 你好，大哥，
1: 忍住！你好，想以多欺少啊？也太小瞧我了吧！你们是一起上，还是怎么着？
0: 邱将军，薛刚这厢有礼了。
1: 你就是反贼薛刚？
0: 大胆，见到我大哥还不跪地求饶？<笑>
1: 求饶？那你要问问我的硕，答应不答应？
0: 邱将军，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不用装了。我知道。
1: 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还能给你想想办法。
0: 薛刚果然厉害，知道我有难言之隐。
1: 邱将军，你是忠良之后，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这么做的。你不妨说出来，我薛刚就是拼了性命也会帮助你的。
0: 此话当真？
1: 我既然敢答应你，就绝不食言。
0: 薛帅，我到了潼关之后没多久。 收到消息，说武三司派兵包围了我家，我的一双儿女不知去向，估计是被武三司关在哪个秘密之处。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被困在家里，只许几个家丁进出买东西。薛元帅，如果我不尽力守关，我的家人会没命的。唉。
1: 这样，邱将军，我想办法把你家眷救出来，你跟我里应外合，一起反周赴汤如何？
2: 薛元帅，这谈何容易啊！神都目前戒备森严，我的府邸又被包围着，我的儿女也不知关在何处，你有何良策去解救我全家人的性命？邱将军，
0: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2: 师兄。 我大哥智勇双全，只要他出面，定会救出你的家眷。
0: 是啊，
2: 我程有虎从小跟我大哥一起长大，你这点事儿啊，在我大哥眼里都不是事儿。<笑>
0: 好，薛元帅，只要你能救出我的家人，邱某一定谢官，祝您兵继神都。
1: 好。
0: 邱将军，
1: 等庐陵王重登皇位之时，你可就是大唐的功臣呐。
0: 对了，薛元帅。
1: 令郎薛奎好好的，不用担心。
2: 好，多谢邱将军。本社决定亲自去一趟神都。大哥，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1: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
2: 大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不用了。
1: 这人多了，目标反而太明显。这样吧，让吴奇跟我去一趟。
3: 大哥，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再说目前神都风声鹤唳，太危险了，你不可以去啊！
1: 我跟邱将军都说好了，休战即日。我走之后，军中之事就由你和军师主持了。
3: 也好，元帅，你们此去去拜访一些老臣，为日后攻神都做好准备。
1: 嗯，这也是我此去神都的目的之一。
4: 来，喝口水再走。
5: 夫君，
4: 嫂子，
5: 夫君，终于追上你们了。
1: 伦英，你怎么来了？
5: 你们去救儿子，我在家能坐得住吗？神都我也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老板，给你出发吧。嗯，哼哼哼哼，嗯，哼哼哼哼，太热了。
1: 程老七，
0: 热死我了。哼哼哼哼，嗯，两块了，有风了。陆王爷爷，
2: 老祖，
0: 谁呀？
2: 是薛刚。
0: 怎么着？薛刚？
2: 陆王爷爷，我在这儿，这是我的夫人纪鸾英，您见过的，这是我的好兄弟吴奇。
3: 见过陆王千岁，哈哈哈哈，免礼了，免礼了。哎呀，我说这个薛刚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了？你把我那扇子给偷走了，说弄爷爷我呀，你都当了元帅了，还那么调皮。
0: 老祖，我再大，在老祖面前，他永远都是孩子。
1: 是啊，老祖也就是个老顽童啊。嗯，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也没人通报我一下呀。
2: 老祖，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从后桥翻进来的。
1: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哼哼。虽然我现在不上朝了，可是朝中的事我还是清楚的。
2: 是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老祖您呢？
4: 哎，说正事。
2: 哎呦，你看我，见到老祖一高兴，把正事给忘了。老祖，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打到潼关了。这潼关总兵邱焕章，好生厉害。
1: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昌平王邱焕章可是你的一个硬伤。
2: 老祖，我跟这邱焕章已经见过面了。
1: 嗯，
2: 他说武三思控制住他的家眷，他是不得已才跟我们对着干的。
1: 嗯，
2: 我这次来呢，一则是拜会老祖，想请老祖跟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知会一声，我们马上就要攻打进神都了，你们最好是早做准备。
1: 好啊。
2: 这第二呢，我想把邱焕章的家眷给救出来，这样这潼关就不攻自破了吗？
1: 嗯，对。邱焕章的爷爷是邱瑞，当年跟我还有秦大哥、单二哥、王伯当、王君可号称是瓦岗五虎将啊。
2: 嗯，
1: 只是他们现在都作古了，只有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活着。
4: 程老千岁，您可是福星下凡呢，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您帮忙的。您可知道邱焕章的府邸在哪里？
1: 哦，昌平王邱焕章的府邸在西跨桥。嗯，昌平王临到潼关赴任之前到我这里来过，委托我照顾他的家眷。
2: 只是这武三思太狠毒了，这邱焕章一走他就派兵围住了他的府邸，现在他一双儿女也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老祖，您笑什么呀？
1: 嗯，这些都在老朽的预料之中啊。昌平王一走，我就担心武三思会使坏，就决定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我的家里。
2: 老祖，您真是老神仙呐。
5: 老祖，那邱老夫人和夫人在哪儿？
6: 草木一秋，随时享乐，本来是人间美事。我们梁王找你玩玩，那是瞧得起你，可你却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别看你是昌平王夫人，他那官还不是我们梁王给举荐的。梁王若是不开心，到时候弄得你们满门抄斩，那可真是罪过了。你还是自己啊，好好想想吧。
5: 参见梁王。
7: 哎，好好的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惜了，非嫁给什么邱焕章。哎，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5: 梁王，您是在夸我吗？

0: 我不会夸你，速速把这件事情给我好生处理，出了任何差错，提头来见我。是。对了，把这后院给我看严实，记住，它是本王的女人，本王的女人。
1: 是无极，我是无极啊！你真是无极啊！换成的尸体无极，好好看看我。孩儿啊，你们早点来就好，
2: 伯母，就好了。
1: 伯母，这是我大哥薛元帅和他夫人。
2: 伯母，你放心，我们一定给邱夫人报仇。母亲，快把伯母背起来。
3: 不行了，你们带我孙子和孙女走吧。伯母，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去过鲁王府了。你的孙子孙女都安全。
1: 嗯，好，
3: 只要我俩孙儿没事，老身就无牵挂了。 可留我们的儿媳妇儿啊！
1: 伯母，
3: 告诉万丈，让他杀了那狗贼。
1: 伯母，伯母。

0: 怎么走？
1: 哼，武三思这个小王八蛋。
0: 老祖，您别生气了。您放心，这武三思我早晚让他付出代价。
1: 嗯，事不宜迟，我赶紧把你们跟孩子送出城。
0: 哎，老祖，不用劳烦您了。这武三思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来了，所以您给我们几块腰牌，我们自己出城就可以了。
1: 好，邱焕章的孩子在后院，你们一路多加保重。
2: 嗯
3: 嗯。
4: 将
3: 将
4: 将
0: 将
3: 将将。
5: 弟兄们，武三思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如今又害死了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还差点害死吴起将军和我的两个孩子。像这样的奸贼，该不该杀？
6: 该杀！
7: 该杀！
6: 该杀！
5: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反了吧！
6: 反了！
7: 反了！
6: 反了！
5: 这位是薛刚，薛元帅，是他和薛夫人，我师弟吴起，救出了我的两个孩子。从今以后，我们就听从薛元帅指挥。
6: 听薛元帅指挥。
5: 薛元帅，请。
0: 承蒙邱将军和诸位将军的信任，我薛刚向你们保证，一定尽快拿下神都，恢复大唐江山。到那个时候，你们可都是忠心的功臣呢。

0: 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
1: 何事？
0: 邱焕章反了，潼关已挂上了薛刚的帅旗。
1: 好一个邱焕章，朕对他恩重如山，他竟然反了！
0: 梁王，这邱焕章可是你举荐的，难道你事先没有一点察觉？
1: 我听说邱焕章的母亲和夫人都自杀身亡了，他的一双儿女也不知下落。
2: 梁王，难不成是你逼反了他？哼！眼下大敌当前呢，当真不知道章丞相是什么意思？前些日子还在提醒我老马识途，这一次大敌当前竟说出这些丧气话。
3: 三七王听命，你火速带军20万赶赴潼关，各地提督火速赶到潼关，有兵将。
4: 可以手刃邱焕章，朕就封他为王。臣遵旨。哟，在这儿。爹，虎子叔、邱叔叔，
5: 二驸马，前几日多有得罪，还望见谅。邱叔叔，您太客气了，侄儿也知道邱叔叔您是迫不得已的。爹，孩儿在牢里的时候，承蒙邱叔叔关照，在里面吃得好，喝得好，睡得也好。
6: 哎，对了，邱叔叔，您的武器这么厉害，是从哪儿得来的？能不能借侄儿我玩一玩啊？
7: 胡闹！你在牢里还没关够是不是？还只是开个玩笑嘛。哎，二驸马，我这武器乃是先师姚尊呕心沥血一辈子亲手所制。
6: 哇，这师傅真是偏心啊！我跟了师傅那么多年，对于你这武器，我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7: 师弟。
8: 我这武器啊，只有一把，你可别怪师傅啊！哼，
9: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哎，师兄，有了这武器，你是不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啊？那千军万马都不在你话下了吧？
8: 哎，师弟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武器其实也没那么厉害。
9: 哎，邱将军，你不是舍不得拿出来吗？哎，大哥。
10: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件这样的武器，那会不会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1: 就是啊，程将军，没那么简单。我这武器设计精巧，我研究了10余年，尚未参透其奥妙啊。
12: 是啊，胡子，这宝贝之所以是宝贝，那不是随便能得到的。
11: 嗯，
12: 诸位，承蒙邱将军出手相助，这次我们不费兵力就拿下了潼关。
11: 嗯。
7: 这拿下神都也指日可待，本帅决定今晚犒赏三军，明日兵发神都。
13: 好。
7: 薛刚兴兵即将攻入神都，来势汹汹。众位爱卿，可有良策？陛下，各地秦王兵马已向神都蜂拥赶来。臣原本今日也应出征，只因小女病倒，臣明日即将和白文豹出城拒敌。 陛下，请勿担忧。

0: 儿臣参见母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儿免礼。
0: 谢母皇。
1: 宣旨吧。
2: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子李顺奉先祖高宗皇帝旨，诞生之初赴白马寺修炼，十八载寒暑勤恳学练，文武皆精，时值国家多难，兹克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
0: 谢母皇。
3: 李顺，
4: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此事实乃我大周之福啊。
5: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
6: 陛下，老朽看这太子相貌非凡，日后必成大器，老朽再给他一个封号如何？
1: 鲁王爷，你送给太子什么封号啊？
6: 我看呐，叫驴肉火烧太子吧。哈哈哈哈，东西虽好吃啊，

0: 太子殿下，你们随太子一起去。
1: 臣旨。
2: 回禀陛下，臣旨愿意一同陪伴太子殿下，协助太子殿下。
3: 薛庚，见到太子殿下还不下马下跪？
4: 武三思，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太子是庐陵王李显，这是什么东西，也敢称为太子？
5: 梁王，他说的这个是我吗？
2: 回禀太子殿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薛庚。可是呢，这个人并不厉害，他身边那个儿子薛奎挺厉害的。太子殿下，你可要千万小心哦。
5: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厉害的。哼，这个什么薛奎，梁王，你叫他出来。
3: 好啊，薛刚，既然你不怕死，就叫你儿子薛奎快点出来，和我们太子殿下会上一会，让太子殿下小试牛刀。
5: 这，
6: 爹，他都叫孩儿了，您就让孩儿上呗。
7: 元帅，您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家人，我尚未报恩，我也没有立功，您就让我打这第一仗吧。
4: 邱将军，你要当心呐。
7: 元帅放心。拿下这种鱼目混珠的太子，有何难？
8: 驾！
5: 哼，你就是薛奎？
7: 杀鸡焉用牛刀？我乃潼关总兵邱焕章是也，寻常人被驴踢，今天我要把驴踢。
5: 什么驴踢？这哪有什么驴啊？
7: 你不就是驴吗？驴头太子。
5: 我是叫驴头太子，可我不是驴，这是鲁王老千岁给我的贺号，我觉得很好啊。
7: 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5: 我怎么不知道？梁王说我是先皇跟圣上所生。
7: 明白了，难怪有人说你是武三思的私生子。
5: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骂我。
7: 刚明白啊，真是头蠢驴！哎呀！

我要这个吕以后太子血战血偿，将！行，别跑！

0: 龙请回，我来了，驾！吴叔叔，您先回，这畜生就留给我了。
1: 此人力大无穷，侄儿小心。
0: 上午血魁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好，驾！驾！
2: 哪儿来的黄口小儿啊？啊！本太子从不跟黄口小儿打架。
0: 哼，我杀的可不是人，我是来宰驴的。
2: 宰驴？哼，年纪轻轻就会宰驴？那你应该去屠宰场啊，来这儿做什么？
0: 真是头笨驴，你不就是驴吗？我宰的就是你。
2: 胡说！本太子不是驴，本太子是驴头太子。
0: 哟哟哟，还驴头太子，看来你对着驴头还挺自豪的嘛。不管怎样，反正今天啊，我就是来宰你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找我薛奎吗？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2: 你就是反贼之子薛奎？
0: 什么狗屁反贼之子，就算是反贼的话，那我也是知道我爹是谁，不像某些人耀武扬威的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
2: 疆场上是打仗的地方，要打便打，要骂人的话，这不能骂人。

太子还真是厉害，是。奎儿，爹给你击鼓助阵。你。

0: 铁道副总有难，我得去救他。哼，徐庚，你这个贪生怕死之徒，总叫手下当替死鬼，太可笑了。
1: 看来你是真心找打，那本帅就不客气了。
2: 元帅，
3: 问问不可，大哥，你是主帅，若有不测，小三军怎么办？
0: 若有不测，三军就交给你们了。记得给我跟邱元帅报仇。这。
3: 哎，元哥，我去吧。哼，你这蠢驴，休得猖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哼，好。

0: 万劫苦，难道里面有人？不知此地离潼关有多远，待我进去询问一番。一生钟情一份爱，辗转自由自在，无数的酸又为了能让爱。好消息，好消息！
1: 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0: 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

0: 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哟，仙女嘛。
1: 你是何人？擅闯本谷。
0: 哎，本来还想称呼一声仙女姐姐，没想到这么凶巴巴。
2: 你师姐且慢，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坏人。
1: 你比师父还厉害，能一眼辨别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为何要来到这里啊？
0: 仙女姐姐，我呀叫擅闯泽。
2: 什么？擅闯者？
1: 你分明就是看到上面的字故意挑衅我们，告诉你赶快滚，否则
0: 怎么样。哎呦，这明明是一个无人之地嘛，一看就是没有主人的，你凭什么让本将军出去啊？
2: 你快走吧，小心我师父知道了你性命不保。
0: 你师父？他是谁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1: 我师父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快滚。
0: 哼，看你长得跟你师妹一样美丽动人，怎么脾气比她差这么多呀？我不滚你能拿我怎么样呀？
1: 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
0: 以为我怕你不成？

0: 求求将军，求将军！小将军，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怎么在这儿？谁让你啊，蛮横
0: 无理，技不如人。什么？你们两个恶人，亏我还称呼你们姐姐呢，原来就是黑心肠。
2: 居然以多欺少，欺负人！
0: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嘴硬！大胆！师傅，徒儿，
2: 谁让你们擅自带陌生人进来的？
0: 徒儿在谷口发现了这个人，还无理的闯进来，被我们打伤了。
2: 师傅，求求你，你们就快救救他吧！
3: 住口！
0: 师父，以徒儿愚见，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入了万劫谷，我们就不能轻易放了他。
2: 不如等他醒来以后，好好审问他。如果他真的是个好人，再放了他也不迟啊。
0: 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很像是大唐人士，而且似曾相识。
2: 师父，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他扔出山谷。
0: 等等。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人心险恶，你们知道什么？那
0: 我就知道师父嘴上严厉，内心还是很仁慈的。都是你多管闲事，留下个祸害。师父都同意了，你还说什么？麻烦小将军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2: 多谢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人可真好。
0: 怎么老一口一个仙女姐姐的叫我啊？我叫蓝衣，我师姐叫红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啊，我叫五魁。
0: 那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2: 多谢蓝衣姐姐。
3: 蓝衣，果然人如其名，好听。红衣嘛也好听，就是这脾气有点受不了。
0: 师父，徒儿刚才打听了一下，那个人说他姓武，叫武魁。
1: 什么？他姓武？
0: 师父，您惩罚徒儿吧。徒儿拜师的时候跟您发誓，绝不跟姓武的人来往。
1: 你确定他的真名叫武魁？
0: 他亲口说的，还会有错？
1: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蓝衣，你起来吧，师父不怪你。武魁，看他的年纪，难道是武三思的儿子？
4: 师父，那武魁力大无比，他使的兵器足有千斤重。
1: 千斤重？奇怪，武师中有如此神力的人吗？蓝衣，你去把他叫来，啊，让他带上兵器。
0: 是，师父。
2: 蓝衣姐姐，哎，你等等我嘛，别走那么快。
0: 你怎么老是叫我姐姐？我有那么老吗？哎，
2: 你不老不老。是我把你叫老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要不这样吧，我以后叫你蓝衣妹妹。
0: 随便你吧。
2: 哎，我说蓝衣妹妹，那个你们家师父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还让我拿着我的玄金棍？
0: 我不知道，赶快走吧。师父，
2: 晚辈参见梨花圣母。
1: 你就是武魁？
2: 是啊。其实啊，我不叫
1: 武三思。是你什么人？
2: 武三思你也认得？也难怪了，这武三思当大周梁王这么多年，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大周
2: 武则天当皇帝20多年了，梨花圣母，您不可能不知道吧？
1: 你果然是武三思的儿子，好好的路你不走，蓝衣，替为师杀了他。
0: 师父，
1: 没听到为师说的话吗？
2: 慢着，梨花圣母。我原以为你慈悲为怀，没想到这么狠毒。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杀得了我赵郡王。
1: 小小年纪就封王，武士真是无耻啊！蓝衣，你还不动手？
2: 我跟你说了，我不信。我

0: 师傅，让我来。
1: 慢点，你打不过他的。
0: 说，你到底是何人？怎么会薛家武功？薛家武功是绝不可能传于外姓的。
2: 梨花圣母果然厉害，知道的还挺多啊。
0: 还敢油嘴滑舌，再敢胡言，绝不轻饶。
2: 梨花圣母，我只是跟两位神仙姐姐开个玩笑而已嘛。
0: 混账，满口胡言乱语。你不姓武，难道姓薛？
2: 梨花圣母，您果然是神仙转世啊。实话告诉您吧，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本姓薛，名一个魁字。
0: 贼子薛刚，你可认得？

0: 梨花圣母，你凭什么骂我爹呀？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告诉你，我爹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通城虎，他当年替死了皇子，紧绷了先帝，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吗？
1: 混账！你爹当年忤逆，害死薛家三百八十余口，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悔改之心。
0: 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2: 你打谁呀你？我爹干了这么多事，关你什么事啊？你凭什么骂我爹呀？再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们薛家出事也不关你的事。
0: 你给我滚！
1: 薛奎，你赶紧走吧。
0: 这个妮子跟大爹当年一模一样，无可救药。
1: 梨花圣母，我告诉你，我爹现在和原来不一样。
0: 他现在跟着庐陵王李显一起反周兴唐呢，他现在正在替薛家几百口人命向五州报仇雪恨呢。你别狡辩了，我师父叫你滚。
1: 你说的是真的？我说的千真万确。如果有半句谎言的话，我就死在这里。还有，庐陵王他让我做先锋官，并封我为郡王，这可都是我们薛家的荣光。哼，我告诉你。
0: 现在潼关被破，攻下神都，已指日可待了。
1: 那你为何一人孤身来此？都怪武则天封那个太子，要不是我命大的话，早就死在他手下了。我爹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说不定他已经去见我的梨花奶奶和丁山爷爷去了。爹。
0: 就是你梨花祖母啊！梨花圣母，你在说什么呀？
3: 我没有死，是李靖老前辈救了我。我是你的梨花祖母啊！
0: 怎么可能？我的梨花祖母不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吗？
3: 孙儿，我真的是你的祖母啊！

0: 要替死去的薛家人报仇啊。
1: 素儿放心，快跟我说说，说说你爹到底怎么回事。嗯，原来如此，孙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天意如此，切不可逆天而行啊。
2: 原来他是师父的孙子，这下可惨了，他不会要师父告状报复咱们两个吧？
3: 薛奎不是那样的人，师姐你多虑了，
2: 好像你很了解他一样。
1: 孙儿，不瞒你说，祖母如今已是方外之人，你就留在这里随祖母一起修道吧。
0: 不行，祖母，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祖母既然不帮孙儿的话，那孙儿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好去见我的爹娘。
1: 哎，你堂堂七尺男儿，怎可如此轻生？
0: 祖母，你也说我是男儿了，男儿就不应该苟且偷生，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报仇才是。嗯，
1: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概，果然是我薛家的风范。祖母就破例一次，随你去见那驴头太子。
0: 果然是我的好祖母。
1: 你今晚就在此留宿一晚，明早带我前去。
0: 嗯，祖母，那个驴头太子他厉害得很，我怕您一个人应付不来。
1: 休要多言。
0: 哦，
1: 走吧。
0: 嗯，
1: 红衣蓝衣，你们就不用跟去了。
3: 师父，就让徒儿跟您一起去吧。
1: 休得多言。
3: 薛将军，请你好好照顾我师父。
0: 蓝衣妹妹，你放心吧，照顾我祖母。

0: 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放弃。
1: 前面好像有声音，过去看看。好，驾！
2: 事到如今，到底想还是不想？五三四，你少说废话！我九叶山的人，宁可全部战死，也绝不投降。<笑>末路之徒，还敢狂妄？你看，
3: 大哥，
2: 你们的血羹，薛大元帅，可在我们手上呢。
4: 将，将，祖母，您快看，那是我爹，我爹他没死，咱们赶快去救他吧。徐梅祖，你看到没有？薛刚在我们手上，但薛刚的命却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就地伏法，我会将你们押往神都，交与武皇从轻发落。如若不然，
2: 这薛刚便立即死在你的面前。武三思，只要你放了薛元帅，徐梅族情愿随你到神都领罪。
5: 军师，万万不可！你别忘了，咱们有千军万马，那驴头太子再厉害，又有什么可怕呢？啊！<笑>兄弟们，我死之后，
1: 你们一定要领兵杀进神都，推翻五州，为我薛家报仇平反。然后，记得打开铁丘坟，把我和我爹娘葬在一起。拜托了，兄弟！逆子，当年你犯下大罪，害死薛家380余口，我本不应该原谅你，但如今看来，你果然不同以往了，有骨气了，有担当了，有你爹的风范了。
6: 孙儿，你这样出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还会害了他的。
7: 祖母，孙儿求您了，您去救救我爹吧。
1: 我是你爹的娘，岂有不救之理？
6: 梁王，跟这些手下败将合璧枉费唇舌，待我先去宰了那个薛刚，再把这些喽啰一网打尽。
7: 哼，薛刚，受死吧！
8: 大哥。
7: 薛奎，薛奎，我正要找你，你自己跑来送死。看着吧，薛刚，等我把这小子抓住，让你们父子俩一块死。
6: 哼，驴头，奎爷爷，我让你多活了一天，今天奎爷爷我就拿你的驴头当板凳坐。哈哈哈哈哈哈！口出狂言，那咱们今天就来较量较量。 如若我将你拿住了，那你们二人的死活就全由我来决定。如若我败在你手下，那我就放了你爹，且向你们认罪服输。
7: 此话当真？
6: 当然当真。
7: 好，那你就准备接招吧。

0: 你没事吧？
1: 祖母，孙儿没事。爹，您快看看谁来了，是祖母啊！爹，您怎么不赶快相认呢？
2: 娘。

0: 凡伯母，娘，
1: 威震四海的威宁侯樊婶婶，您还活着？那是你祖母，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跟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呀。祖母，我在这儿，我是宣娇啊。
0: 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我是不是到了阎王殿了？娘。 我爹呢？我大哥、二哥他们还好吗？娘，孩儿当初犯下大错，我没脸见你。娘，孩儿给您磕头了。娘，孩儿知错了，您能原谅我吗？
2: 娘，我对不起薛家，我对不起你们。
3: 逆子，总算你还有点良知，觉得愧对薛家的列祖列宗。竟是樊梨花，这个老婆子怎么还在？李成衍，你好大的胆子！ 当年命你满门抄斩，你竟敢欺骗武皇！
4: 梁王息怒，当日抄薛家满门，确实有神秘人物把樊梨花救走了。嗯，本王之所以没说，也是怕连累到家人。
0: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祖母她没死，这次祖母是专程来救您的。
1: 你说什么？
5: 娘没死，太好了，我娘没死，我娘没死。娘，您快走，这里太危险了，那头驴好生厉害，您快走啊！
6: 你以为你老娘是这么无能吗？你的账我回头再给你算。你就是什么太子？
7: 对啊，就是我。你是谁？王母娘娘。
6: 果然是头驴呀、啊！娃娃，你在阵前耀武扬威，杀了多少人，竟然还擒下了我儿，我岂能饶你？

0: 太子，太子，我来了！快！赶快给我住手！赶快放了太子殿下，否则的话，我就杀了薛刚。
1: 娘，孩儿总算见到您了，也没有遗憾了。只是孩儿不能在你身边侍奉你。
2: 三思，来吧，给我来个痛快！哼，樊梨花，你当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见死不救吗？
3: 三思，我可以放你们走，但是你们不可以伤害刚儿，否则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拉你到铁丘坟陪葬。给我滚！
2: 好，樊梨花，那本王就在府上等着你，
0: 带下去。
4: 哼，
5: 大哥，
4: 夫君，
0: 娘，爹，
4: 娘，
0: 撤。
5: 沈娘，请上座。

0: 这是元帅之位，薛刚不在，这里军师做主，理应你做。
1: 啊，沈娘，有您在，哪有侄儿做的道理？当年您挂帅征西，是何等的威风啊！如今您宝刀未老，更胜当年。这元帅之位，还请沈娘暂代。各位将军，可好啊？
2: 好，
3: 请元帅上座。
0: 我没想到我樊梨花隔世多年还能再做元帅，好，我再做一次。
3: 参见元帅。
0: 诸位免礼。
3: 谢元帅。
4: 祖母元帅，就让孙儿去救我爹吧。
3: 末将也是。
0: 单凭你们几个能救得出来吗？此事啊，还是从长计议。
4: 祖母元帅，再从长计议下去的话，我爹就没命了。
0: 胡说，你爹他命大得很，死不了的。
4: 对对对，呸，我爹命大，他一定死不了的。沈娘元帅，我有一计可以救薛大哥。
0: 哦，快说来听听。
4: 侄儿幼时被武三思夺走养大，他有个女儿叫武凤娘。
5: 对啊，武凤娘和文叔从小青梅竹马，这件事求他一定会有希望的。
4: 这武凤娘和她爹不一样，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恳请元帅让侄儿前去。
0: 好，你和薛娇一起去。哎，小心行事。
5: 是，
4: 祖母元帅，孙儿也要一起去。
0: 你，哼，你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太鲁莽，不许去。
4: 可是祖母，我是我爹的儿子，这救我爹的事，我岂能不去啊？
1: 侄儿，元帅不让你去，是怕你一时冲动坏了大事。当年你爹去白马寺盗我爹的人头，就没让我去。
4: 可是祖母，
0: 本帅说一不二，再敢多言，斩！
4: 斩斩斩！连这种话都跟我爹说的一模一样。
0: 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用斩。
4: 你连这句话都一样，不愧是我爹的娘。
0: 本帅决定。大军回撤，待救回薛刚再做打算。
3: 是。
6: 好一个李成业，你该当何罪？
7: 陛下，微臣知罪。
6: 真是朕的好爱卿，樊梨花还没有死，是你故意把他放走的吗？
7: 回陛下，臣是死罪，但是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走钦犯。当日确实有一个神秘人物救走了樊梨花，这件事在座的诸位都可以作证，故而臣担心这些乱臣贼子因此而兴风作浪，陛下还会因此忧心，所以臣没有如实禀报，请陛下治臣死罪。
6: 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8: 陛下，如今之计，怪罪三齐王也无济于事了，眼下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突然出现的樊梨花。
7: 是，陛下，这个樊梨花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善于排兵布阵，
9: 我们就无需仗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我们这边有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怕樊梨花？更何况薛刚也在我们手上，难道还怕樊梨花乱来不成？
6: 把薛刚带上来。
10: 遵旨。
11: 将反贼薛刚押上殿来。
8: 大胆！反贼薛刚见了陛下还不下跪。
12: 反贼？哼，我看你们一个个才是反贼，大唐的反贼。我薛刚是堂堂大唐朝兵马大元帅，上跪天子，下跪父母，我怎么可能跪他？
6: 薛刚，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
12: 哼，你们这些人，祖上受着太宗皇帝和先帝的恩德，可是一个个干着助纣为虐的事，可耻、可悲、可笑！
8: 住口！反贼薛刚，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12: 呸！张天佐，你这个奸臣，设计害死六皇子和先帝，我真是后悔呀，当初没在大街上把你打死。
8: 你，陛下，薛刚死性不改，不如马上推出去斩了。
5: 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薛刚在我们手里，樊梨花他们就不会。

0: 轻举妄动，如若把他们杀了，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神都危矣啊！
1: 陛下，狄老相爷说的有理啊，不如先将其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2: 把他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3: 陛下，武则天，你要么就杀了我，少跟我来这一套。
4: 哼，你以为不敢杀你？只不过不能让你这么便宜的去死。带下去。
5: 是。走。走。

0: 谁？
1: 凤娘，是我，我是秦雯。
0: 秦雯哥哥，快进来。秦雯哥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爹杀了你哥，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2: 未来婶婶，我也来了。雪娇，别闹了，办正事要紧。
0: 秦雯哥哥，你别怪我爹，是我害了你大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凤娘，你不用再自责了，我哥他没有死。
0: 嗯，真的？太好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3: 除了这皇宫啊，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你就别吹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
2: 啊，是这样的，凤娘，今天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想救薛大哥，想请你帮我们混进皇宫的天牢。
0: 你们疯了吧？就凭你们俩也想劫天牢？
3: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你带我们混进天牢，我们自有办法救元帅出来。
0: 这，
2: 凤娘，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秦雯在这儿求你了。
3: 未来婶婶，我三叔身负天下重任，我薛娇求你了。
0: 可是天牢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啊？你们别着急，让我先想想办法。
2: 嗯。
0: 哎，有了，我去去就来，你们等等我。
3: 好。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奉了梁王之命，夜审反贼薛刚。开门！
0: 是。
2: 三叔，
0: 雪娇，你们怎么来了？这位姑娘是？
2: 啊，三叔，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文殊魏贵门的媳妇儿。
0: 你就是武凤娘？
2: 对，她就是武凤娘。但是她和她爹不一样，还是她偷了她爹的令牌，带我们来救你的。
0: 多谢武姑娘。
3: 薛元帅不必客气，您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
4: 都是你爹干的好事。
3: 对不起，薛元帅。
1: 秦雯，
0: 别这么说人家。
2: 三叔，我们现在就救你出去。
0: 傻孩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啊？你们快走吧，我可不想连累你们。
4: 薛大哥，杜掌柜派人在外面接应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带你出去。
2: 是啊，三叔，你怎么和爷爷一样倔啊？听说爷爷当年就是因为不肯越狱，最后才惨死的。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他老人家当初为什么不肯走了。
4: 薛大哥，当年薛伯伯不肯逃走，他是怕连累了薛家300多人，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2: 见过大人。
0: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快走吧。
2: 快，来不及了。
5: 都是谁在这里呢？
0: 哎呀，鲁王爷爷，狄大人，张大人。
2: 见过前辈。
5: 哎呀，哎，这位漂亮姑娘是谁呀？
2: 她是秦雯魏顾门的媳妇儿。
3: 凤娘见过三位前辈。
5: 免礼呀，免礼。哎呀，薛刚啊，你得撑住了呀，以前你惹了那么大的祸，你都没有事，

0: 现在这事死不了。
1: 我已向武皇提议，只要你下令退兵，便可赦免你的死罪，从此罢战休兵。
2: 张大人，我这次出征就是为了推翻武周，他想让我撤兵，那绝对不可能。
3: 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雪刚，你别固执了，你母亲已经见过庐陵王，并且和大军会合了，我已经受命去跟他们议和了。
0: 嗯，这些大臣们呐，都听说要议和了，就纷纷的跑到我们的府上，还托我们给你送来了许多东西。
2: 这帮人就会见风使舵。
0: 嗯，我给你带来了金疮药和大力神丸。
2: 我不要。
0: 嘿呀，孩子，你错了，这不是他们给的，这是老朽家里的祖传秘方，吃了以后啊，伤势很快就会好的。
2: 老祖，从小到大一直劳烦您费心了，只可惜今后恐怕没有机会孝顺您了。
0: 说蠢话，好好活着，老祖都活了100多岁了，干嘛一口一个死啊？
2: 三位前辈，你们的好意我薛刚心领了，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麻烦你转告我娘，不要轻信武则天，不能答应她任何的条件，也不要枉记我的性命，赶快率兵攻打神都。
0: 嘿，这孩子！
2: 三位前辈，我意已决，你们请回吧。
0: 薛刚啊，好好的养伤吧，当年老朽没有救出你的父亲，这心里耿耿于怀10几年了都啊。嗯，这回我是豁出老命，我也要保住你这条小命啊。
2: 老祖，你们不用担心。薛娇、晴雯，你们赶快带几位大人出去，出去之后不可贸然行事。
4: 三叔，
2: 这是军令。

0: 薛刚，哼，你也有今天呐！当年你杀了我的爱子张宝，害得我断子绝孙。十几年来，我朝思暮想都想杀了你。今天我张天佐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些年来，你对我大周又犯下了屡屡罪行。
1: 朝廷怎么会放过你？薛刚，识趣的，赶快认罪，低头伏法。
0: 薛刚，今日你的死期到了。呸！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哼，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在黄泉路上等你们。
1: 住口！
0: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哈哈哈哈哈！
1: 18年后，我通城虎薛刚，又是一条好汉。我都和陛下说好了，暂时不杀薛刚，咱们说变就变，真是气死我了。
2: 恩师别着急，今儿就是豁出乌纱和脑袋，雪生也要和女皇比论一番。
3: 三叔不听我的劝啊，
1: 看来只能揭发场了。
3: 就是豁出命了，也要救元帅。 你们可别逞强，这么多御林军，你们救得了吗？
4: 53刻已到。

0: 你们还不快来切纸啊！快来切纸，听见没有？
1: 臣等领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无罪释放，钦此。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还不快来接旨啊！
2: 臣领旨。

0: 张天佐，难道你还敢抗旨不遵？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微臣不敢。
0: 还不快放人！
2: 臣等遵旨。来啊！
3: 在。
2: 放人。
3: 是。
4: 夫君。
0: 三哥哥，我们走。
5: 先不要轻举妄动，我过去看看。
6: 陛下，这薛刚杀不得呀！听老臣一句忠告，薛刚万万杀不得呀！
7: 陛下，您贵为九五至尊，金口玉言，怎能出尔反尔啊？您若是杀了薛刚，那臣这就告老还乡。
8: 陛下有旨，送狄老相爷张大人回府。
6: 啊，这陛下真的这么说了？
8: 狄老相爷，张大人，今儿陛下身体抱恙，谁都不见，两位请回吧。
6: 这陛下，
7: 来人！
6: 陛下，
7: 送二位大人出宫。
6: 薛刚杀不得呀！陛下，
7: 陛下，
6: 陛下，
7: 王大人，
9: 陛下。
10: 停轿！停轿！停停停停停！停停啊！老千岁，
11: 何事慌张？
10: 千岁，薛刚在刑场被九华公主救走了。
11: 好啊，
10: 千岁，可是武三思带着人在追他们呢。
11: 在哪儿呢？
10: 在后面。他们来了。
11: 好啊，我今天跟他演一出戏。
10: 戏，
11: 拿来。跟我走。
1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1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

0: 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

0: 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

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中国的西部，四川的西北，有一座因雁而闻名的城市都江堰。作为紧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条老街，西街已经在江风水声中走过了数千年。每天午后，老街就热闹起来。无论是街巷深处的老茶馆，还是邻家的棋棚下，都坐满了喝茶聊天的人们。
1: 听着身旁流淌的水声，品上一碗清茶，再摆上一段龙门阵，这日子啊，一下子就变得生动了起来，也就是四川人口中所说的“把子安逸”。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我身后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正是这座都江堰造就了水旱从人、富饶美丽的天府之国，也创造了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文化。
0: 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南起岷江、内江北岸，东至都江堰古城宣威门脚下，包括南街、幸福路在内的18.79公顷面积。老街上平下陡，宽不足丈，一座座青瓦木板房随山形水势铺展开来，营造出浓郁的川西风情。临街的商铺里人声鼎沸，热闹喧嚣，细窄的巷路深处则还原着老街人最质朴的生活。
2: 这个街你都看到了，就那么宽，大家各自坐在街沿上，两两相对，那么摆龙门阵，说什么事情都用不着起身，哎，非常亲热。
0: 满街都认识熟如自家人，数千年来古老的西街一直维持着如水般温润和谐的样貌。相传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当年修建都江堰的堰工，直到今天，前人修堰的故事仍是老街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2000多年前，岷江肆虐成性，从高原奔流而下的江水进入成都平原时，地势高差悬殊，水流冲击力巨大，常常造成水患。公元前276年，李冰任蜀郡郡守，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引水工程。如何不与自然对抗，而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水患，让李冰颇费心思。有一天，他来到玉垒山下，发现江心卧着一座形如大鱼的沙洲，忽然从中得到启发。
1: 指的就是这一块吗？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带岷江出了这个峡口以后，经过山边上过来，就形成了一个环形的一个弯道，这个弯道它就比较好利用。
0: 岷江在进入平原的最后一个弯道时，水面变宽，如果顺应沙洲的形状建一座分水堤，就可以把江水一分为二。然而要修建一座坚固的堤坝十分困难。刚开始李冰采用江心抛石的办法，但江水湍急，石料投进去就被立即冲走，

0: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羌族小姑娘的竹笼中想到了办法。
1: 洗衣服在没注意背篓就被冲走了，冲走了。这个小姑娘很机智，在河边上顺手捡了一颗石头就扔下去，扔下去这个石头掉在背篓里，背篓下沉了，就停下来了。
0: 回去之后，李冰立刻召集众多篾匠，就地取材编制竹笼，再装满卵石，一个一个沉入江底，修建成了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大坝。鱼嘴像一条巨鲸落在江心，当江水流到此处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外江主要用于排洪，内江则流入成都平原用于灌溉。历经18年，由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组成的引水工程都江堰全部修建完成。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修建一道水坝，而是遵循顺应自然的法则，利用山势、水势，完美实现了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灌溉的功能。
1: 建堰人哈给他总结了一个，就叫成势利导，因时制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遵循这个自然规律，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这么一个思想。
0: 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中，都江堰早已与周围的山川河流融为一体，宛若天成。这座饱含智慧的工程，为成都平原带来了平安与富足，也让这里的人们在山水和睦间，能够尽享稻花香里受丰年的喜悦。
2: 来到都江堰的宝瓶口前，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伟大和神奇。这几天雨水不断，引起了山洪爆发，肆虐的岷江水倾泻而下。就在从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这个关口，经过了都江堰，汹涌的洪水一下子失去了它的威风，就像是狂暴的野马经过驯服后突然变得温和了下来。
0: 都江堰修好之后，饱受水患困扰的岷江两岸成为了天府之国，从各处招募的堰工就地安居，繁衍生息。位于都江堰西侧的老街逐渐发展起来。为了纪念李冰父子，人们在老街身后的山坡上修建起了二王庙，世代供奉。先人们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也由此融入进这方水土，传续至今。山水相合、民饶物丰的都江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西街成为了多民族的聚居区。为了感念少数民族兄弟在修建都江堰时的鼎力支持，李冰又率众修建了老街通往藏羌地区的山路，经后世不断开掘，形成了松茂古道。
2: 都江堰西街是松茂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出发，经汶川、茂县可以到达松潘，历史上一直是成都平原通往川西高原的唯一通道。古道上曾经驼铃声声，商旅不断，老街不仅成为了商贸繁盛之地，更见证了无数民族和谐发展的传奇。
0: 三老九平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这是当年流传在松茂古道上的一首民谣。距离西街不远处的玉垒关是十八关中的第一关，最早叫镇仪关。它左临绝壁，右靠危岩，有着川西锁钺之称。蜀汉初年，曹操为了攻打刘备，挑拨西羌出兵，逼近镇仪关。
2: 那个时候说羌王他们要打过来，离这儿不远是吗？
3: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些山，现在叫龙池，都是羌王的地盘。如果不保护好这个关口的话，把都江堰占了，也就把蜀国的粮仓占了。
0: 为保蜀都

0: 诸葛亮派平西将军马超前来守关。临行之时，他让马超把守关的打算用一个字写在手上，写好后两人同时把手摊开，不禁相视一笑。原来两人不谋而合，手上都写了一个和字。
1: 诸葛亮说的是，看你领兵3000，以为你吃饭前去要大动干戈。马超就答道，他说如果要打的话，势必能胜，但是必有一番厮杀，百姓和城池都要遭殃。好，我们要想让西江安定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给羌人讲和，和者两利，大家和平共存。
0: 治国如同治水，趋利避害，疏浚引导，是第一准则。面对问题，不是对抗，而是对话，才能达成和解。诸葛亮和马超把这样的智慧用在了处理民族矛盾上。素来战功卓绝的马超极为谦卑地给羌王送去信函，表明蜀汉愿和羌族世代友好，还要把镇宜关改名雁门关。到了换匾那一天，马超把一身铠甲换成了白袍，以示不战之心，并亲自在关口迎接羌王的到来。西羌王感动于蜀国的情谊，很快撤掉羌兵，西街一带从此太平无事。
2: 传统文化里不光是刚健有为，我们还有一个上善若水的这一面。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和合文化。和合文化在处理这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讲和谐为首要的一个要义。所以叫以礼待人，以和为贵。
0: 一个和字，让汉族和少数民族融洽相处。松茂古道渐渐热闹起来，行商作古交易繁忙，驼队往来络绎不绝，西街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集散地，直至民国年间依旧兴盛不衰。当时每天天不亮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罗马嘶叫声成为老街上最有节奏的音符，各族百姓以诚相交，和气生财。大兴老店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罗马店，也是来往客商最集中的地方。直到今天，大兴店的传人98岁的马明亮老人还生活在老宅里。
3: 当年最繁华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4: 我们这个罗马店开起来以后啊，甘肃的啊、陕西的啊、青海的啊，来招头打马呀，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有藏族，有羌族，马超这方面啊，就拴满了有200多匹马呀。
0: 那时的大兴店里，白天藏羌回汉各族马帮进进出出，晚上各地客商凑在一起喝茶聊天，计算亏盈，盘算有无。对他们来说，一趟700里的古道走下来并不容易。20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保证客人财务安全，大兴店在门口贴出告示：我店开设100余年，来往客商盛繁浩，货物银钱先交贵，以免日后生多言。可是即使这样提醒，还是出了事情。
4: 那个藏族的在我们这个住的时候呢，他就带你了，带你摄像下来啊，他就放他的房间里头啊，他跟我们说呢，哎，他说老板啊，我们的货啊落在你们这儿的，你们家你要给我们赔呀、啊？我说你们那是贵重东西，为啥你们不讲？

0: 都贵了。
1: 麝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价格堪比黄金。为了这笔买卖，藏族小伙几乎投入了全部家当。当时有人建议，既然店里有明文规定，出了事儿就是他自己的责任，不用理会。但老掌柜马大兴却没这么做，他四处花银两找人要帮助藏族小伙把货物找回来。
0: 以前嘛，土法说的啊，还多办事，就是袍哥啊，我们这个祖辈找着他，哎呀，他说我帮你办。
2: 为什么要这么做？可以不管吗？
0: 他们也是少数民族，我们应该的这个民族啊，应该大团结嘛。他们也是辛辛苦苦的，是不是啊？这个我把这方面哦卖下来，他们要在这样的卖，哎呀，这个我们也体验他们的这个。
1: 经过多方打探，这批被山贼盗走的麝香被找了回来。一场风波不但没有激化矛盾，反而使得大兴店声名远扬，各地客商马帮都愿意来此投宿，为古老的西街成就了一段佳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阿来的祖父就曾在西街经营过买卖，在他的心里，对这条老街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3: 那个时候的前面铺子不大，但仓库很大，更重要是每次一来就上百头的马，上百头的牛。我爷爷他们在这儿有铺子，平常要在这儿收购一些东西，等到马队来运。
1: 西街人向来宽和，不论是谁遇到困难，哪怕素昧平生，都会伸出援手。在阿来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祖父丢盐巴的故事。
3: 他知道这片草原很穷，要直接把盐给人呢，好像带一点施舍的味道，他就取一块盐来支锅。
2: 支锅
3: 就是捡三个石头支一个锅，支锅就烧嘛，烧了人就走了，就反正谁捡就是谁。说他的一路都这么干，就说让人家好心，让人家捡到，假装忘记了。
2: 这是一种善意的一种表达。
3: 对。
1: 凡事都要讲求分寸，哪怕是在做一件好事，也不可高高在上。祖父的做法深深影响着阿来，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和善。后来他在创作中把这一段故事写进书里，并常常以此鞭策自己。
3: 对人、对社会、对世界，我觉得我们都抱有一个善意，所以即便我写黑暗的东西，我也想它消灭、消失。写好的东西，我希望它温暖，善的愿望，美的手段，真的目标。这是一个，今天我们从事艺术工作，我们就按照艺术工作的规律来做这事情。但是不管做艺术跟我的前辈做生意，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嘛。但是首先是建设好自己，道要正，心要善。
1: 古道厚重的历史赋予了西街独特的价值。作为当时西部高原唯一的通商古道，从山里进入平原的人，从平原进入山区的人，都在这里休整。老街逐步扩展，慢慢发展成为冠县古城。
2: 一座造福万代的古堰，一条连接了高原的古道，造就了一条繁盛了几百年的老街。一叶、一道、一街，就像三位执手前行的老人，相互依靠，相互扶持，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也把和谐包容的文化留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1: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成阿公路的建成通车，松茂古道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西街也褪去了往日的喧嚣，成为一座平静安详的生活街区。日子虽然平淡如水， 但邻里之间的感情却愈加亲近。

0: 傍晚时分，人们喜欢围坐在一起，一串串新鲜的食材被放入沸腾的锅中，配上花生碎、干辣椒组成的蘸料，酣畅淋漓间，生活的喜怒哀乐、苦闷烦恼也就通通消解了。老街的一侧安静矗立着一家旧书店，不到20平米的店里杂乱堆放着很多旧书，人们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静翻看着纸堆里的旧时光。书店老板叫贾希俊，1994年他在老街上开了这家店，为的就是街坊邻居能有个消遣的地方。近几年互联网对传统图书造成了巨大冲击，来看书买书的人越来越少，小店的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家人劝他干脆把店关了，做点其他生意，但蒋希俊始终没有答应。
1: 那这些老顾客都那么说过，他说你那儿一搬了，我们就顺城没地方看书了。哦，你那儿看书呢比较巴适。
0: 街坊的一句话成为蒋希俊把书店开下去的动力。对老街人来说，一个城市的厚重不仅仅体现在楼建得有多高、路修得有多宽，很多时候一个僻静的小巷、一间简陋静谧的书店、邻里之间一场默默的守候，就是平和日子里最大的温暖。
2: 漫步在都江堰西街，就像是做了一次时空的旅行。在空间上，他把川西高原的粗犷雄浑和成都平原的精致融合在了一起，而在时间上，他又把现代城市的时尚和千年属地的人文自然的融合，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浸润在一城山色半城江声的闲适和诗意当中。
0: 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是老街人的生存智慧。2008年，距离都江堰70多公里的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在这次灾难中，西街的老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地震过后，老街人没有过于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顺势而为，把灾难化作了一次转机，利用房屋整修的时机重新规划，把西街的一些老建筑都保护了起来。如今西街繁华更胜往昔，街口的明城墙雄伟庄严，衬托出历史的厚重。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延续着都江堰古朴的风貌，老街上叫卖的小吃摊还是童年的味道。西街104号的主人名叫张伟，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地震过后，他把散落各处的老物件都收集起来，为人们留住了最珍贵的生活记忆。
2: 这个是以前街上挂的那个门牌是吗？
3: 对啊，那时候有几代的门牌号都在这里。
4: 是地震过后，然后就重建嘛，重建原来的好多。
3: 我们这个门牌钉在那个房梁的那个横梁上面，都拆下来，我就把收回来了。哎
2: 呦，那您很有心啊！
0: 多少光阴如水，隔着山河岁月，多少前尘往事淹没在风雨之中。老街的老在于那份与世无争的沉着与平和，也在于那种善意温暖的守望和相助。西街114号是由几位来自四川不同地方的年轻人经营的铺面。4年前，他们都到都江堰旅游，被老街上和善的氛围所感染，于是留在了这里，开了这间小店。初来乍到，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异乡创业的陌生与疏离感。老街的阿婆大嫂待他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0: 像平时我们可能忙得比较晚了，他们可能就会把就会做饭叫我们去吃，或者然后要把抬什么东西啊，或者要做些，或者是代收快递啊，他们都很主动的，就是很热情的帮我们做，感觉像吃百家饭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落户老街，成为新的西街人。没事儿的时候，无论是老居民还是新住户，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把对老街的感情化作拨动心弦的曲调。

0: 变的老街，流水的过客，但在西街却留下了特别的仪式。每年夏天，西街上的人们都会自发地摆50桌爸爸宴，就连曾经搬走的老居民也会在这一天回到老街，纪念那段共同生活的岁月。
1: 全是西街的，而且我们这一桌有8个是我们原来120的，只有2个是街坊，全是我们一个院子的，大家能够聚到一起就觉得多高兴的。
0: 远山近目随日月而变幻，江水奔涌却在历史中停住，西街如水，随物复行且善利万物，西街如山，向上生长以落地生根，世间万物以和为贵。这条如水般有故事的老街，就如同奔流不息的岷江水，生生不息。

天山脚下的吉木萨尔县大友镇卫户沟，这里的厨师们正在制作一道当地名菜，大盘鸡炖洋芋鱼鱼子。新疆人所说的洋芋就是土豆，和所有西北人一样，土豆是新疆人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蔬菜之一。土豆擦成泥，用纱布将水分挤出，在绿干的土豆泥中加入面粉，把混合后的土豆泥搓成小条，就是昌吉州东三县的特色美食洋芋鱼鱼子。人们用做好的鱼鱼子或炒或拌或干或汤，制作各种美食，大盘鸡炖洋芋鱼鱼子就是其中一种。下沸水煮熟，捞出过凉后的鱼鱼子晶莹剔透，灿若黄花。大盘鸡的做法大同小异，鸡肉下锅炒熟，经小火慢炖40分钟，靠干水分后加入洋芋鱼鱼子，把劲道柔韧的鱼鱼子同酱香浓郁的鸡肉翻炒在一起。有人说，自从90年代初大盘鸡横空出世以来，洋芋鱼鱼子才找见了最佳排档。土豆与鸡肉的完美搭配，绝对是不亲自品尝便无法体验的美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带动新能源电力装机倍速增长；推进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接待信访群众，并在省信访局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持续提升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一行。
1: 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
0: 重大突破，西北地区首例克隆猫和克隆犬在杨凌诞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作为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陕西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不断释放风光资源优势，带动全省新能源电力装机倍速增长，推进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2: 连霍高速豁口路域分布式光伏电站是陕西交控路域分布式光伏二期首批重点项目，总装机容量3749.68千瓦，包含收费站光伏车棚、匝道圈地面光伏两大板块，高效利用了高速匝道闲置土地4.45万平方米。
3: 预计年均收益约142万元，收费站预计建成后社会环境效益显著，年均可以减排二氧化碳3400吨，节约标准煤每年1320吨，相当于种植的乔木是每年3600棵，具有良好的环境示范效益。
2: 近年来，陕西交控立足全省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部署，发挥高速公路路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路域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规划规模518兆瓦。目前一期133兆瓦已于2025年底全容量并网发电，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4亿度。二期一批次规划137兆瓦，已完成装机80兆瓦。一二期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以后，年发电量预计达到4.56亿度。
4: 其中30%到40%

0: 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区收费站啊进行了一个消纳啊使用，然后60%到70%这个区间呢，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周边附近的这个地区。25年全寿命期内节约这个标准门350万吨，相当于种植树木900万棵。我们将加快项目建设，力争在2028年底前完成陕西高速公路范围内全部的这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建设不能光靠传统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绿色中国。在咸阳市旬邑县，陕煤集团旬邑200兆瓦风电项目今年6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填补了关中区域大规模低风速风电开发的空白。
2: 这里是海拔1400米的黄土高原，这是一个重要的南北风带。这里的风资源非常充裕，咱们单台的6.25兆瓦风机的一天发电量约15万度，相当于能满足新能源纯电车2000台的充电需求。
1: 陕煤旬邑200兆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1.44亿元，布设32台大型风机，配套建成标准化110千伏升压站及配套送出线路。作为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年均可上网清洁电量达3.8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6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92万吨，等效植树超870万株，大幅提升咸阳北部清洁能源占比，为革命老区能源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3: 后期啊，我们计划推进配套建源侧储能项目落地，完善风储一体化配套，同步延伸绿色能源产业链，探索综合供能、绿电直供、本地工矿企业模式，持续拓展新能源开发模式，构建风光储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全面助力陕甘宁革命老区绿色能源产业起档升级。
1: 近年来，陕西围绕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结构转型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651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比重51.1%，历史性超过火电。15五期间，陕西将加快黄河几字湾风电光伏基地等建设，到2030年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以上，省内自用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60%左右，以能源绿色转型硬支撑，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4: 7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接待信访群众，并在省信访局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持续提升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赵一德来到雁塔区曲江街道紫薇曲江意境小区，了解物业服务管理有关信访问题化解情况，与相关工作人员交流，实地查看问题整改进展。他要求属地督促物业企业认真履行服务合同约定，作息作时基础设施维护、小区卫生清洁等工作，规范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效，为业主营造安心舒心的居住环境。随后，赵一德前往曲江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信访群众诉求建议，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群众来访反映的是诉求，承载的是信任，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积极回应群众所需所盼，举一反三，补齐民生短板，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省信访局，赵一德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对信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持之以恒做好信访工作是正确政绩观的直接体现，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执行好完善好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深入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加压加力削减信访存量，遏制

0: 信访增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认真落实接访下访等要求，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确保问题化解一抓到底，任务落实一贯到底。省信访局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更好发挥工作指导、统筹协调、跟踪督办、参谋助手等作用，以高质量信访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李军、刘强、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一行。
2: 赵一德对沈颖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新是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黄循财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见，就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作出战略指引。陕西高度重视与新加坡的交流交往，近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面向未来，我们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往来，持续拓展地方交往和人文交流，不断开创陕新合作共赢新局面。沈颖回顾了新中两国长期以来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介绍了新加坡对华合作的重点方向，并感谢陕西长期以来对新加坡企业赴陕投资发展及双方合作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愿进一步深化新陕经贸与投资合作，加强创新领域交流，促进文化及人文往来，更好实现两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7月13号，我省召开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命名省直模范机关，表彰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在践行两个维护上当好排头兵，切实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好排头兵，紧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中心任务，全力抓好工作落实，要在为民造福上当好排头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气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和信访积案历史遗留问题，要在提升机关党建质效上当好排头兵，一体推进模范机关和4强党支部创建，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好排头兵，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3: 7月1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闻令而动，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城市内涝风险点、桥涵隧道、山沟沟口、旅游景区、涉河工地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效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救灾物资准备工作，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确保各类灾害事故及时有力有效处置。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消防、煤矿、危化品等重点领域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狠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

0: 和地方发展所需，持续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用好秦创园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及时研究解决科技创新中的堵点难点，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消防安全、古树名木保护等工作。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方针，坚决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结合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做好火灾预防、灭火救援等工作，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监管，不断提升消防救援工作整体质效。要完善各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做好消防安全演练，加强消防宣传教育，落实住建、消防信息共享和执法衔接机制，提高常态化协作与应急救援联动水平，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有效地进行处置。要结合陕西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加强基层消防救援站建设，用好国家相关政策，谋准谋实韧性城市、消防安全等领域重大项目，有针对性更新应急救援设备，有效加强高层建筑等消防救援能力，加快补齐各类短板弱项，不断提升消防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指出，陕西是古树名木资源大省，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责任重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按照条例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切实把古树名木保护好、管理好，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然生态负责。要认真做好古树名木认定，科学精准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养护保护措施，对重点古树名木实行专项特殊保护，落实防火、防雷等防护措施，严厉打击涉古树名木违法犯罪行为。要合理发掘利用古树名木文化内涵和景观观赏价值，大力宣传古树名木文化，讲好古树故事，促进古树名木资源与文化建设、生态旅游融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针对城市老旧小区存在的电动车充电难、水管老化漏水等困扰居民的烦心事儿，宝鸡市卫滨区清江街道把板凳会开到居民楼下，现场听问题，现场议方案，现实抓落实，让民生难题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4: 卫滨区清江街道下辖的10个社区，大多数是上世纪建成的单位家属楼，基础设施老化、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此，街道和社区经常在小区院落、居民楼下召开板凳会，为居民解决烦心事。
5: 现在就是这个电动车充上电的这个问题，这几年来一直是困扰着咱们的。就是你把地方好不容易加上，把电充上了，别人来以后给你把这个又拔了。
6: 前期呢，咱们已经建了有600多个充电口了，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远远的不能满足咱小区这个使用量。后续再增加上有200多个充电口，这样下来可能就可以缓解到咱小区这个4000多户，可能就是隔这么一两天，咱们充上一次电这个需求。
4: 充电桩建起来了，管网老化带来的用水难题也时常让居民头疼。清江街道西一路6号院建成时间久远，老管道几经改造，但仍然承压不足，频繁跑冒滴漏，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产生的额外水费也一直是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借着板凳会，居民刘刚提出了他的烦恼。
7: 最早的时候，开发商建的这个小区水没有直接并网，后来那个水污染比较严重，后期把那个就改造了，改造直供水， 施工时间。

0: 因为压力大，压力大，每次还要下去把那个阀门往小的关一点，所以说这个水问题还比较严重。
1: 老旧小区管网改造重点在于管道老化严重，配件淘汰，维修难度大，局部维修治标不治本。为摸清小区管网真实情况，记者跟随刘刚和社区负责人实地查看。
2: 我居民群众要去家里爆管裂了去修，找不到原材料，
3: 配件淘汰比较麻烦，费事儿。
2: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3: 这一个，所以说这次我是带着把这只要全部一看全部换了。
1: 此前社区已完成了周边小区76户居民家中的水管改造，针对居民提出对费用和施工方案的疑虑，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在居民家中或楼下开板凳会，帮大家算清分户用水的账。经过3个多月的施工，老旧水表全部更换为智能水表，破损的管线也一并更新，有效地解决了水压不稳、跑冒滴漏、计费混乱等问题。
4: 我们社区结合周边小区3个小区改造的这个经验，就是先跟自来水公司设计图纸的人过来，把这个实际情况看完以后，把初步的这个图纸先设计出来，然后我们带着这个图纸再征求大家的意见。
5: 我们多次召开板凳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街道能够解决的了，我们第一时间解决；街道不能解决的了，我们积极联系辖区的单位和区级职能部门，尽快解决，确保群众的诉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6: 长期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依靠高温燃烧转化，不仅能效偏低，还容易产生大量污染物，碳补给成本也居高不下。西安交通大学郭烈锦带领团队深耕20多年，原创碳基能源的超临界水蒸有序转化理论与方法，跳出传统燃烧固化思路，实现煤炭温和高效零污染气化，为我国化石能源绿色转型、能源技术自主可控筑牢核心科技根基。该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1: 在西安交通大学绿色轻电全国重点实验室，每小时可产1000标准立方米氢气的中式装置正在平稳运行，无需明火燃烧，煤炭与超临界水在密闭腔体中发生温和还原反应，全程无烟气、无粉尘排出。
7: 现在的能源转化利用的方法呢，通常是一把火烧，但是呢，就在高温燃烧引起来的各种副产物，比如说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那些都是有害的。我们是把煤呢跟直接跟水放到一块，在超临界态下去蒸或者叫去煮，让煤中的碳呢直接跟水反应，把水中的氢释放出来，把水中的氧跟碳结合生成二氧化碳，氢气和二氧化碳是唯一的产品。
1: 超临界水通俗的讲就是温度达到374.3摄氏度，压力达到22.1兆帕临界点后的特殊水体。该技术将煤直接放到超临界态的水中发生纯还原反应，全程温度控制在800摄氏度以下，全程不混入空气。煤炭自带的硫、氮、重金属等杂质不会参与反应，最终以固态颗粒从反应器底部排出，从源头彻底阻断废气污染物生成。同时通过做工后温度压力自然下降，直接产出高纯度氢气与高纯二氧化碳，无需增设复杂负极设备，不用额外耗能即可完成碳补给，将传统工艺里负担转化为可循环利用的资源。
7: 欧美国家做超临界气化是比我们早，那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开初也是学着做，过程中气化率也一直不高。我突然有一天想到说，为什么不用完全还原？这是全球做煤炭气化的人一直没有悟到的这一点，但我们比他们悟得早，然后开拓了这一套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
1: 20余年持续迭代打磨，该套技术先后完成小试、中试、全流程验证，多项核心经济环保指标实现全面突破。经实测，依托该技术改造100000千瓦级煤电机组，能源转化效率突破50%。对比传统煤制氢、燃煤发电工艺，设备一次性投资，制氢能耗、综合运营成本均下降20%以上。目前，团队已联合多家央企、地方龙头企业，推进大型产业化示范项目落地。
7: 新的能源科学和技术啊，是要求知识面要更广，交叉性更强，而且是要综合集成，从书本到书本，从论文到

0: 毛论文，这个是培养不出来好学生。你都要生产实践一线情，你才能知道你干的事有没有用啊？怎么样干才能有用？
1: 省市场监管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印发《陕西省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对象优先聚焦市场需求迫切、减排贡献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带动明显的优势特色产品。至2027年，全省初步建立符合国家统一要求、适配重点产业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管理制度，培育5至8家具备资质能力的认证机构，推动30家以上企业取得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试点任务及要求还包括健全效果评估、丰富应用场景、加大碳足迹较低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有序推进产品碳足迹标识在消费品领域推广应用，引导企业主动展示产品碳足迹标识，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碳足迹较低产品。
2: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体细胞克隆技术近日获得重大突破，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和克隆犬幼崽。
3: 犬猫体细胞克隆技术兼具民生与科研双重价值，但由于犬猫发情期短，细胞提取困难较大，又具有独特的卵母细胞发育规律和胚胎调控机制等，体外胚胎成熟率低，传统克隆成功率只在4%上下。
4: 尤其是在这个卵母细胞成熟这一块一直在停滞不前，因为首先就是这个卵母细胞的获得比较难，卵母细胞的回收率很低，进一步呢使得这个克隆效率就很低。
3: 另外，传统取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创伤大，犬猫容易发生意外。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勇院士团队重点围绕犬猫同期发情调控、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微创取卵移植三大核心环节展开攻关。经过4年努力，最终建立了一套低损伤、高效率、可复制的技术体系。
5: 宠物医院绝育得到的这医疗废弃的这个卵巢我们用来收集卵母细胞，然后是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法进行移植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宠物克隆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问题
3: 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的突破，不仅补齐了西北地区实验动物克隆的技术短板，为科研与宠物复刻奠定产业化基础。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推进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在产业化应用，让这项从实验室走出的硬核技术真正惠及科研与民生。
6: 犬猫不仅是主要的实验动物，也是主要的宠物种群。这项技术呢，解决了犬猫传统繁育周期长、优良性状易退化等关键技术难点，让前沿科技更好地服务社会。
7: 西北五省最大跨度钢横拱桥咸阳彩虹一路跨渭河大桥日前进入拼装关键施工阶段，大桥北起彩虹一路与秦越路交叉口，南至段家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全线总长约1.6公里，是目前全国陆运施工最大跨境钢横拱桥，建成后将连接西安咸阳两地，实现渭河两岸快速交通转换，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了《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据介绍，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央视一套5月开播以来，迅速掀起追剧热潮。伴随剧集播出，秦腔也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文化热词。该剧在电视大屏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10%，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1.8亿，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太极拳比赛7月12号在渭南举行，比赛设置42式太极拳、24式太极拳、42式太极剑三大项目，来自全省11个市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渭南市、宝鸡市、西安市代表队分别获得三大项目冠军。
1: 记者从石卯遗址考古工作推进暨成果出版座谈会上了解到，石卯系列考古报告等多项最新成果集中发布，系统梳理了石卯遗址全域调查资料，完整呈现石卯核心区域外城东门的重要发掘成果，为石卯遗址的保护利用、价值阐释、深化研究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了坚实、系统、权威的学术支撑。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

0: 析的奸计。
1: 这里
2: 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吗？
3: 看来是的。
4: 这里是早晨呢、
1: 大家看那边，日出了。
3: 真的？
1: 哇，真美啊！走开，走开！
5: 不要美。没事吧？
1: 谢谢。
3: 没伤到吧？
5: 刚才是什么？是巨大的蟋蟀吗？
3: 是只鬣蜥。
1: 喂，
5: 鬣蜥掉到水里没事吗？
1: 我也差点掉进去，不担心担心我吗？
5: 哎呀，担心担心。在那里在游泳哎。哇，好多呀。
1: 鬣蜥居然也会游泳。
3: 这些是海鬣蜥，他们以藻类为食。
6: 总之在这里探测到了威龙兽的信号。
4: 没错，朋友们，是这边。
5: 是大虎。
7: 你们在哪里啊？
8: 你听说过加拉帕戈斯吗？
9: 加拉帕什么？
8: 才不告诉你。
9: 若龙山。
10: 哎呀，大虎别玩了，去搬面粉吧。
11: 是啊，大虎，我说过今天要做300个蛋糕哦。
9: 我知道。小虎，你知道加拉帕算了。
2: 什么呀大虎？
9: 赶紧搬完，我们也去加拉帕什么的吧。
2: 加拉帕戈斯。
9: 对，我可不能被抢走威龙兽。
2: 对。
12: 你打算在岛上骑多久？
13: 哥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有机会骑在这么大的龟背上？
12: 现在是这么悠闲的时候吗？洛龙山先驯化了威龙兽怎么办？
14: 谢意说的对，梅儿，我们得先把威龙兽……那是
13: 有什么吗？
14: 那是莫非、
13: 爸爸，是什么呀？乌龟，你快点啊！
14: 这不是和我们进化不同的恐龙后代吗？
13: 什么？你说他们是恐龙的后代？
14: 这是真的吗？看来地球上的恐龙没有完全灭绝，后代居然这样活着。听好了，我是远古战车，为了重新让你们恐龙统治地球，从恐龙行星而来。
12: 他们不是恐龙的后代。鬣蜥只是巨大的蜥蜴。
14: 什么？
13: 幸好。爸爸，像我这么可爱漂亮的孩子居然和他们是亲戚，根本不可能啊。
14: 菲尔啊。
13: 爸爸，
14: 你们怎敢对远古战车这么做？还不快放开，放开。
13: 哥哥，想想办法呀。
12: 真是麻烦。喂，张开嘴！
14: 放开，我可不是食物。
13: 爸爸等一下，我来救你。
15: 你们在干什么？
16: 快点离开鬣蜥！
12: 真是麻烦。
13: 哥哥，怎么能自己走？爸爸，不可以！
16: 我站住！站住！不见了，逃走了吗？他们肯定是偷猎者，
15: 得快点抓到，马上向队长报告。
16: 好。

0: 猎者是什么？
1: 是指违法捕捉动物的猎人，看来一不小心就会变麻烦，得在被抓到之前赶紧找到威龙兽，先完成龙兽驯化。
2: 爸爸，我要先洗个手。
3: 那本来这个岛上住着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地鬣蜥吗？
4: 但随着地球温度升高，食物渐渐减少，就出现了在海里寻找食物的海鬣蜥。
5: 哦，
6: 这就叫做进化。
1: 看来你很清楚，因为进化，恐龙的种类多种多样。
5: 原来如此。
0: 各位，附近有威龙兽。
1: 对，就在前面。
4: 哇，太神奇了吧！
6: 这么多鬣蜥，
4: 那是陆地鬣蜥群。
7: 孩子们，那个区域是禁地，看来就是你们儿童偷猎者。
6: 偷猎者？
5: 我们才不是偷猎者。
7: 那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3: 就是在找威龙兽而已。
7: 果然很奇怪，你们全都跟我去办公室。
5: 看来他才是偷猎者。
7: 是吗？
4: 小龙，
5: 知道了。亚美，
6: 索尔，快跑！
7: 孩子们，快站住！快追！
8: 妈呀！
9: 我先去，你们紧跟上。
8: 好高啊！
10: 小主人要小心啊！
9: 要是像上次一样留在这里不跟上来，我就不给你买肉了。
6: 好高啊，太激动了。
10: 是真的吗？
8: 您的胆量也太大了。
9: 不行，你先跳。快点，快点。
10: 小主人。
6: 哎呀，
5: 哇，快跟上来，李保镖何保镖。
11: 新妹，太酷了。
12: 是一齿龙。
1: 站住！
12: 是要跟我玩会儿吗？
7: 些家伙们，快站住！什么？你们又是谁？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花呀？
10: 什么都看不到。
6: 不好意思啊。
5: 是卢金和杜新贝。
9: 你们果然已经到了，幸好威龙兽被我。
6: 哎呦，摔疼了吧？
9: 威龙兽是我的。
13: 眼神不好的小主人，好可爱。
5: 等一下，那是威龙兽呢。
0: 感应到了，在那边。
13: 我要抓到。
5: 我先。
13: 爸爸，快点。
9: 可不能被小虾米抢到。
7: 等一下，猴奖别碰我。
0: 全跑了。信号改变了，
1: 有人驯化威龙兽了。
5: 什么？
9: 谁啊？没经过我允许。
13: 真好玩。
9: 哪里好玩了？我就说你没眼力见。
12: 是我驯化的威龙兽。
9: 什么？
5: 谢意，
12: 是一齿龙。
13: 哇，果然是哥哥，做得好，哥哥。
1: 谢意，干得漂亮。
9: 又晚了一步，
5: 那就没办法了。
9: 要对战吗？那我也一起。
5: 你去哪儿？
13: 眼神不好的小主人欢迎你。
5: 假如精你，
3: 他们那边有角龙巨兽，数量上我们很不利。
12: 你们是没办法赢的，我们这边还有新贝。
13: 不，我是这边的。
12: 是什么？
13: 只有一边有胜算的对战也太无聊了，不是吗，苏奥？
3: 是啊。
12: 为什么这样？是希望我嫉妒吗？怪可爱的。
6: 小龙，哪怕有杜新贝，在威龙兽数量上我们也是很不利的。
5: 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3: 没错，为了阻止他们的

0: 计划，我们必须获胜，把他们的威龙兽拿回来。
1: 什么计划？还不知道吗？他们打算用恐龙统治地球。
2: 什么？怎么可以？
0: 就是这样说的。
3: 是博士。哦，小龙，博士说大虎马上到这边来。
2: 太好了，
0: 太棒了！大虎来了，威龙兽数量就一样了。
2: 再不开始的话，我们就走了。
0: 知道了，那现在就开始。
3: 现在？
1: 得等大虎啊。
0: 亚美和小俊待在这里，等大虎来了，把这个给他。
3: 哦，是这个。
2: 嗯，好。嗯，小龙，别输了，坚持住，走啦。哦，
0: 好，对战吧。
2: 等半天了。
4: 发动狂跑。
0: 嘿，启动战鬼。龙兽能量，攻！
2: 龙兽能量。

0: 鸣鼓战车，一齿龙，启动战鬼，
1: 龙兽能量

0: 无论怎么看，我们在数量上不利，还是先进攻吧。
1: 好，
2: 发射吧，能量聚合，三角冲击，
3: 强力聚集侵袭，致命拍打。

0: 他们同时进攻。
1: 别担心，可以阻挡重重围困的障眼法，泡沫迷阵，王者的气势，巨兽咆哮光，
2: 全速分析，扬帆冲刺，
3: 如岩石般坚硬，岩甲钢壁。

0: 小龙和苏奥还好吗？
1: 别担心，不过你知道那个怎么用吗？
2: 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大虎。
3: 嘿，支援军来也。
4: 大虎来了就天下无敌了。不过大家去哪儿了？
1: 已经去龙兽竞技场了。
3: 什么？没等我就去了？
0: 说是只要有这个，哪怕在对战中也能到达龙兽竞技场。
3: 用这个怎么弄？
2: 我也不知道。
5: 阻挡攻击了，坐好，菲儿，现在该反击了。为了我们恐龙人，我们要从他们那里把鬼龙兽抢回来。
6: 角龙巨兽中士，
7: 恐龙人，
8: 那是什么意思啊？
9: 不知道吗？恐龙人是恐龙的后代，迪菲尔不是人类的意思。
7: 哇，什么？不是人类？
8: 是真的吗？
10: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11: 海洋的冲击，水环神圣，捕食者的冲击，獠牙撕裂，
12: 岩石的封锁，无尽啃咬。
6: 眼神不好的小主人怎么没动静？
9: 喂，怎么不进攻？
7: 你真的是恐龙吗？
6: 我不是恐龙，是恐龙人啦。
7: 反正不就是恐龙后代的意思？
5: 对战中在干什么呢？这种事晚点再说。

0: 这个也不对，怎么弄啊？
1: 拿来我看看。
0: 喂，不要随便乱啊！
2: 小心点啊，大虎，坏了怎么办？
1: 嘿，好了。
3: 坚如磐石的力量，不动如山。
4: 迅雷之火，烈焰燎原。
5: 来自深海的蜃景，水晶。

0: 显神不好的小主人，这次好好进攻。我要用最后一招一决胜负，终极技能搅动深海的风暴，极旋龙卷风。皮特龙了结了吧，终结技能抛投的伤害，离心力撞击。
1: 终结技能烈日的炙烤，高热炎爆。
2: 小主人快攻击。小主人。
3: 嗨，主人公终于登场。
1: 要烦人了。
3: 现在开始都交给我吧。去吧，四恶龙，刺破飓风的进击，高旋龙卷。

0: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
2: 就由我来处理。谢王后，
3: 公主，请用茶。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2: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驸马爷，
3: 也难怪公主生气。
2: 你知道吗？刚才住嘴！接下去吧。是。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哎呀，
2: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我真没有想到，
3: 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2: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渐渐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2: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
2: 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2: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2: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 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2: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0: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
3: 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4: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5: 是。
6: 没事啊，好久没见了。
7: 张维，
8: 张维，
9: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8: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